0: 今天听你们说唱歌有助于身心健康啊，都今天红灯唱，他说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跟你们唱起来，也许这些歌我不会唱，但是我一定会把我的声音通过你们的微信形式哈来发过来哦，等着你的歌声哦。
1: 好的，
0: 如果真不会唱的话你哼哼两句也行，
1: 期待期待哈、就经常有听友说你看大家点的歌你俩都会唱好厉害啊、其实呢也未必都会唱，但是呢我们敢唱就是看你敢不敢张嘴了。所以我们欢迎所有爱唱歌的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唱歌啊！今天我看了一下歌单，有老歌有新歌。你看我们乐乐呢最近一直在我们的这个粉丝群啊点，今天点了一首走过咖啡屋，非常经典的老歌。然后同时呢还有人想让朋克挑战一下萧敬腾版本的新不了情。
0: 对，我还看到另外有一位朋友哈，这个是刘小闹，今天也点了一首特别难的歌海阔天空。我觉得哇，今天就我们跟难度是杠上了吗？
1: 对，因为最近有很多的朋友说希望我们下周的时候呢进入高考的考试季啊，让我们多唱一些励志的歌曲，也点了很多啊，我看了一下歌单，其中就有海阔天空，也有信乐团的，也有 Beyond 的，所以今天我们先唱一首哈海阔天空信乐团的，先来预预热，
0: 对，
1: 送给所有即将参加考试的同学们。
0: 不管唱的怎么样，但是我们心意在这儿哈，我们还是把这份祝福一定要送到。
1: 好了，我觉得接下来时间我们抓紧进入红灯唱，跟大家一起来唱歌。
2: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贝贝、彭可。
0: 好，今天红灯唱呢首先来唱的这首歌是萧敬腾的新不了情，送给大家。
1: 有人让你挑战你加油，我相信可以的，新不了情经典老歌。

了情送给大家。那接下来呢，这首歌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啊，走过咖啡屋。哎，今天早上各位都喝咖啡了吗？早餐吃得很丰盛啊，也祝大家一天好心情。周四了，明天就周末了嘛，我们也是过个小周末来吧。

0: 好高的一首歌。
1: 天哪，那一瞬间我替你捏把汗，你知道吗？我说上去了，
0: 我这歌每次唱我自己就捏把汗啊，因为爱所以爱。最近谢霆锋在这个全国开演唱会啊，马上好像离我们最近的应该是南京，北京场刚刚结束，我身边好多的北京朋友都去看了，我看他们发的视频，我真的好想到现场去看啊，
1: 很有感染力哈。
0: 对，是的，谢霆锋因为爱所以爱送给大家。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刚刚看到微信平台上哈，这位叫做小飞，还有这位叫做灵儿哈，他说既然都唱了谢霆锋的歌了，那可不可以再唱一首王菲的歌呢？他说王菲的歌一直都是我非常喜欢的，也想去现场看她的演唱会啊。那看到这个小飞特别点播了王菲的这首《旋木》，那我们就一起来唱这首歌《旋木》。

0: 好，玄牧送给大家。
1: 是，不知道王菲以后还会不会再开演唱会啊？
0: 对，最近唱了很多好听的歌，我最近在听她的那首就是主角这首歌曲，哇，真的好难唱啊，这个还有秦腔，所以这个我会发现啊，王菲也是不断的在突破自己啊，我们也期待着有一天能够在现场再看她的演唱会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非常励志，海阔天空啊，来一起唱这首歌。

0: 这一大早的两个人互相为对方捏把汗，
1: 就感觉你知道吗，这个人在唱魂在后面追
0: 啊。好了，海阔天空啊、我们接下来呢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来自牛奶咖啡，明天你好。

0: 哎呀，六月哈，
1: 哎呀，
0: 不仅是高考考试季，也是毕业季了哈，所以在这里也把明天你好送给所有的同学。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哎，也送给所有的我们。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
2: 突然想到理想这个词儿啊，我又想到了现实
0: 生活，更汗。
3: 当我看到人们都在忙碌着，
0: 汗减干，
3: 背上有点凉，
1: 心里有点忧伤。哎，这首歌名字唱起来真的蛮

0: 突然想到了一下这个词儿，也送给大家。今天的红灯唱就唱到这里了，也欢迎各位爱唱歌的你呢，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唱。没有时
1: 间。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黑小米总是剩饭，都是由阿小木来解决。有一天，阿小木实在忍不住了，
4: 哎，我都不嫌弃你，老吃你剩饭，你怎么都不吃我的剩饭呢？
5: 我是想吃你的剩饭，可是你有剩过饭吗？
4: 我。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

0: 只有我们知道。 FM 八九点五，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2: 音乐陈飞扬
3: 陪你在路上。
2: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3: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2: 平安车险季到了，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3: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大家的声音哦。我们听到粉丝八群的依依有唱歌，我们来听一听。
4: 芳香的咖啡飘满小屋。
3: 哎，就这一句吗？我
2: 给关上了。
3: 被我关上了是吧？来，再来一下，来来来。

0: 是前缘，让我把思念向你倾诉。
1: 啊，好温柔的声音，谢谢。好，我们再来看到哈，这个是我们微信平台上 King， 他说呢想听贝贝破个音哈，挑战一下陈冰版本的盛夏光年，哈哈哈哈。
2: 好，我下次试一试啊。
1: 好，我们来听一下 King 的歌声。

0: 好，谢谢 King 啊，今天的转音依然是很丝滑，很好听哦，谢谢你的歌声。
1: 是看到依然跨时代说想听七月的极光哈、啊，感觉夏天的浪漫都在这首歌里了。待会儿我们来搜一下有没有这首歌。还有无人的风景，特别在我们的粉丝群艾特我说，我们一起去南京看谢霆锋啊，我也好想去，但是我看一下，好像票是不是没有了，买不到了哈。好，然后呢，我们继续呢来听一听咱们的。哎，有人唱歌吗？秦帅，对不对？来听听秦帅的歌声。
2: 谁要面对

0: 哎，怎么戛然而止？我还没有听过瘾啊！充满力量感的轻率的歌声，谢谢。还有一位朋友哈、啊，这位听友他说我匿名唱一首歌，看看是不是可以舒缓心情。
1: 所以就不报他名字了，
0: 对，我们来听一下。
1: 好，来听听。
2: 因为爱，所以爱，温柔经不起安排，愉快那么。

0: 感慨，世界不用给我一个美好时代，我要你现在。
1: 好，谢谢这位朋友，感觉。
0: 世界不用给我一个美好时代，我要你。
2: 有收
1: 一个安迪，
2: 哎，是好，谢谢我们的这个匿名的朋友哈，唱的不错啊，
1: 是
2: 为什么要匿名？
1: 唱完之后心情怎么样？
2: 对，下次多来唱一唱啊。好，看到晚风秋雨啊，我们粉丝六旬的朋友他说，艾特我说贝贝这个走进咖啡屋太好听了，然后他自己唱一段，我听听是什么歌。
3: 因为爱，所以
2: 爱。因为爱，所以爱。
3: 我揉进不去安排，一块那么快，不要得到互相伤害。
1: 爱就存在。
2: 好，因为爱所以爱啊，这个刚刚唐志玲妈妈还在粉丝群跟她互动说，我以为你唱的是咖啡屋呢，结果是谢霆锋的歌啊。
1: 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丽丽的歌声。
4: 这间咖啡屋忍不住慢下了脚步，你我初次相识在这里，揭开了相约的序幕。今天你不再是个上课，我也就恢复了孤独。

0: 听不到，好像是个小朋友的声音啊、哦
1: 嗯！
0: 我来大点声音放哈。
2: 听得我都流口水了。
1: 啊，就是我们晒的早餐听到了流口水了，是不是？
0: 九旬的这个小朋友特别可爱，听得我都流口水了。
1: 让、啊、你这个爸爸妈妈也来给你做，
0: 对，让你爸爸妈妈
1: 强度了
0: 也来晒早餐哦。
1: 对，好了，也谢谢大家的歌声哈、啊。明天早上呢，这个如果大家哈、啊，就是最近有什么一些烦心事、不开心的事情，都希望你可以在歌声当中啊，把这些通过音乐来唱出来。好，那接下来呢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轮的嘻哈搜获福利给力时间哈。当然如果这些产品呢大家很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两个字来进行购买。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SK2 的小灯泡50毫升，加赠神仙水30毫升5瓶装，还加赠氨基酸洁面120克，这一套到手组合装啊，来自 SK2 的只要399。
1: 嗯，没错。那这套产品呢，它可以帮助我们告别暗沉，让你的脸蛋呢更加的亮堂啊。用完之后就是很通透的那种质感，非常不错啊。
0: 嗯，没错。而且呢，它的质地很顺滑，抹在脸上呢润而不腻，轻轻按摩几下就吸收了，能够感到皮肤的一个纹理变细了，
1: 嗯、
0: 整个人状态也特别稳啊。
1: 没错，今天这一套组合真的是诚意十足哈，一套配齐，全方位呵护您的脸蛋，399块钱带走50毫升小的毛。还有这个白送150毫升的神仙水和120克的洁面，
0: 对
1: 啊、想购买的朋友现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来进行购买。
0: 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吴青峰《蜂鸟》送给大家。

0: 蜂鸟送给大家。
1: 嗯，是的，天气越来越热哈，很多朋友呢除了开空调还会开风扇哈。那夏天开风扇总觉得是不是吹了半天屋里为什么还是闷乎乎的呢？这个时候可能很多人的风扇的方向摆错了哈。
0: 对，其实风扇好朝着窗外吹，屋子凉快的速度呢是能够提升不少的。
1: 对，有相关的实验就证实过哈，风扇呢摆在离窗户半米或者到2米的地方，这个风口呢朝窗户外面吹，通风的效果是最好的。原理呢咱也不用搞太复杂，简单来说它叫伯努利效应哈。
0: 对，风扇往外吹风哈，这个窗边的空气流动就会变快，气压会变低，那室外的这个气压会变高，自然就会把外头的凉风源源不断的压进屋里了哈。
1: 那一来一回呢就形成了一个顺畅的空气对流，那屋内的闷热空气呢就会被排出去，新鲜凉爽的空气就会补进来，那房间自然而然就降温啦。
0: 对，就算风扇没有办法呢正对着窗户，只要放在窗边附近的一样都能够带动空气循环，降温效果比对着人直吹好很多哈。
1: 对，不过呢这有个窍门哈，也注意，就是分时段的，不建议午后高温天用哈，因为中午呢室外的气温比室内还要高，你往外排风反而可能会把热气给引进来。
0: 对，最合适的就是早上或者晚上还有夜里气温偏低的时候，因为这个时间段的室外是比较凉快的，打开风扇呢朝外吹，轻轻松松就可以换来屋里的凉风了，省电又舒服。
1: 是的，当然了，今天我们唱歌唱得很开心，看到我们这个粉丝群里面大家聊得很开心啊，说哎我们八群有好声音了，然后等等等等，这个感谢大家对于歌声的喜爱。如果你们也想有更大的舞台去展示自己的歌声的话，别忘了我们的年轮演唱会。
0: 对，欢迎各位来唱歌啊。那年轮演唱会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最近哈也是刚刚结束了第五场的受限战，我的抖音呀、我们的视频号都有发布啊。昨天还有听众呢在咱们的粉丝群发了我们在年轮演唱会的这个视频号，我的现场主持还有带大家一起唱的这个状态哈，也是感谢粉丝群的所有的朋友支持跟点赞啊。当然了，年轮演唱会想要报名、想要站在舞台当领唱员的朋友呢，现在可以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记好了，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进行报名。
1: 对，那你下次有机会呢，不光可以在舞台上放声歌唱，还有机会跟贝贝一起在大的舞台上放声合唱。
0: 期待跟你们合作啊！
1: 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网，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音乐陈飞扬，
4: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4: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1: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4: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好，欢迎接下来呢各位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这个音乐陈飞扬哦，因为接下来要进入到音乐陈会玩的板块了。
1: 是的，
4: 爱旅行的你呢不要错过。
1: 当然今天我们要解锁这个目的地呢是一个超值的打卡宝藏目的地哈，它呢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不是特别的熟悉哈，在陕西宝鸡。
4: 哎，说到这个地方啊，为什么介绍？理由很简单，因为最近呢我们热播的一部爆款剧哈，就是主角，它的核心的取景地呢就在这里啊。
1: 对，我相信最近很多朋友都看过也追过这部剧哈，它是张艺谋监制王菲唱的主题曲，开播之后呢收视率直接爆表，大家追剧的时候呢肯定都被剧里面那个满满的80年代的复古氛围的打动啊，像这个老式的戏台还有旧剧院满满的年代感，都觉得特别的有味道哈。
4: 是的，整部剧呢最经典出镜最多的场景就是宝鸡有着42年历史的陈仓剧院了，也正是因为这部剧大火啊，让这座一直很低调的千年古城彻底走进大众的视野。
1: 嗯，说起宝鸡呢，大家肯定都听过那句成语啊，就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古时候呢，陈仓啊，指的就是现在的宝鸡。
4: 哎，这座城市一边靠着巴蜀风光，一边连着黄土高原，既有大西北的豪爽，又有中原大地的沉稳，一座小城融合了南北东西的风光气质。
1: 对，那宝鸡呢自古以来就是风水宝地哈，被称作是关中福地，天下良田，而且还拿过全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啊，最具性价比旅游城市第一名的殊荣啊，游客呢去了都说很划算很舒服不踩坑。
4: 对，作为3000年的古城，宝鸡是实打实的华夏文明源头，炎帝故里、青铜器之乡，还有周秦文化的发源地啊，它都在这里。
1: 没错，最硬核的呢是宝鸡出土的这个国宝文物盒尊哈，上面刻着这个宅兹中国，这是目前呢我们能找到的最早的中国两个字写在一起的实物证据，可以说哈最早的中国就藏在宝鸡。
4: 哎，当然除了厚重的历史，宝鸡的自然风光也是一绝啊，大半个秦岭的精美的美景都在这个宝鸡给包揽了哈。
1: 嗯，没错，你比如说想夏天想去避暑对不对，那你一定要去宝鸡的这个太白山，作为秦岭第一高峰哈，就算是三伏天酷暑难耐的时候，那太白山的山顶呢依然是积雪不化，著名的太白积雪景观千年不变啊。
4: 嗯，当然还有被称为秦岭小九寨的这个黄柏园哈，森林覆盖率很高，天然的避暑胜境啊，走进去就非常治愈。
1: 嗯，当然如果你喜欢刺激的话呢，可以去一下九龙山，山间云雾缭绕，悬壁景色这个壮观哈，还有西北最长的玻璃索道，走在上面就像漫步在云端一般。
4: 哎，整条秦岭最美的公路也在宝鸡啊，而且呢你可以从西安坐高铁不到一个小时就能直达，绝对是周末短暂旅行的一个首选宝地了。
1: 嗯，
4: 好了，我们接下来听歌，听到这首王菲的主角送给大家，一首歌曲之后继续来介绍宝鸡。

0: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晨会玩呢。刚刚我们给大家分享到的旅行目的地宝鸡的绝美风光哈，那下面呢我们来介绍到的就是宝鸡古城的历史和地道的宝鸡美食。
1: 对，来到宝鸡哈，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厚重的历史文化风景了。首先一定要去打卡宝鸡的青铜器博物院，这里是全国最大的青铜器主题博物馆啊。
0: 嗯，是的，刚刚我们提到的国宝和尊哈就藏在这个地方，同时呢还有3000多年的青铜重器哈，带着岁月的痕迹，你如果站在文物面前就能够切身的感受到什么是跨越千年的华夏底气，特别的震撼啊。
1: 对，当然除了青铜器博物馆呢，宝鸡的法门寺也是享誉全国，这里出土了珍贵的佛指舍利哈，地宫当中挖出2000多件大唐国宝文物，也是全世界观摩规模最大的一个寺庙地宫，历史价值非常高。
0: 嗯，还有很多小众哈有底蕴的打卡地也值得一去，比如说张三丰悟道的金台观啊，传说呢太极拳就是在这里悟出来的哈，还有炎黄子孙寻根祭祖的这个炎帝陵，以及周文化主题公园中华礼乐城，也是被誉为唐朝第一离宫的九成宫，每一处景点都藏着独属于宝鸡的千年故事，那每一部古迹哈，到处都是藏着的底蕴
1: 啊。当然你想要感受宝鸡的市井烟火呢，一定要去西府老街和陈仓老街哈，这两条街保留完整的西府古建筑风貌，街头巷尾都是浓浓的民俗气息，剪纸啊皮影啊民俗工艺随处可见。
0: 嗯，当然看完古迹逛完老街哈，我们再来感受一下宝鸡人的慢生活，这座城市的幸福感呢都藏在大大小小的公园里面了。
1: 对，像这个当地哈有很多大家比较喜欢的一些公园呐，
0: 特别是渭河生态公园，
1: 对，去散散步啊，去感受一下当地人的特色哈。那当然我们再来说说当地的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有什么好吃的？
0: 嗯，美食。
1: 对，说到宝鸡哈，它具有西北的豪迈，又有中原的细腻哈，比如说这个也有我们在西安都能吃到的臊子面，岐山臊子面啊，酸辣鲜香，一口入魂啊，还有劲道的擀面皮儿啊，这个当地的什么肉包子啊，这个叫肉夹馍啊，都是本地人从小到大的标配啊。
0: 对，包括像各种什么千阳的饺团啊，还有这个奉县的啊酱水鱼等等啊，其实每一份都是你听名就很有地道的独具特色的味道在其中哈。
1: 对，舒服的地窖宝鸡这个小城啊，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哈，这个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好了，来听蔡依林布拉格广场。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
3: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3: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买车险，平安车险季到来啦。
1: 是的，那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哈，致电电话4008-6个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3: 平安护你出行4008-6个0。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很多人平时都知道哈，多吃粗粮谷物对身体好，但其实大部分人可能买错吃错了哈。
1: 是的，那真正的全谷物说白了哈，就是一颗完整的谷物种子，它只是去掉了最外层那个坚硬的壳，像谷皮啊、胚芽啊，还有这个胚乳啊，全部都保留了，营养是最完整的哈。
3: 对，大家买全麦面包、谷物饼干的时候，千万别只看包装名字啊，很多写着什么全麦的食品，根本不是真正的谷物。最简单辨别方法就是直接去看配料表的第一位啊。
1: 没错，如果配料表的第一名呢是小麦粉，后面才是麸皮啊、谷物啊，那就是普通的白面主食，只是加了一点点粗粮点缀在里边而已啊。
3: 真正的全麦食品啊，配料表第一位一定是全麦粉。
1: 对，当然之所以呢建议大家多吃全谷物哈，是因为呢这个谷物里边最宝贵的营养都藏在谷皮和胚芽当中哈，像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矿物质等等，基本上呢都在这两层里边保留着。
3: 哎，没有错哈，这个我们平时吃的精米白面经过深度打磨，大部分营养被磨掉了，维生素、矿物质流失大概6-7成，膳食纤维几乎没有，只剩下容易升血糖的淀粉。
1: 所以说坚持吃真正的全谷物哈，好处特别的实在，就是能让血糖升得更平稳，饱腹感更强，不容易饿，包括肠胃蠕动呢也更好。长期吃啊，对于控制体重、保护心血管、养护肠道都是非常有益的。
3: 所以简单一句话总结，就是买粗粮别只看广告，要看配料表，第一位一定是全麦粉，这才是真正的全谷物。好，我们来听张杰《蝴蝶知道他爱谁》。

0: 持续很久。
1: 是的，那但是我们吃的冰饮啊，它只是让我们的嘴巴食道瞬间凉快，身体内呢它还是燥热的哈。这个没过一会儿呢，你又会觉得闷热口渴，所以说热茶才是从根源帮我们身体散热的利器。
0: 当然咱们喝茶也不要用喝太滚烫的哈，茶叶用70-80度的热水冲泡就可以，大概晾到30-40度你再去喝刚刚好，清淡泡茶就可以了，浓茶尽量变开，这个避免心跳过快或不舒服啊。日常的白开水你也可以晾到20-30度再去饮用，补水解暑效果更好。
1: 嗯，当然除了喝一点温茶水之外啊，还有几个随手就能够做到的这个解暑小办法，今天我们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对，首先天热出汗多啊，你别只喝白开水嘛，可以少加点盐啊，做淡盐水，补充随汗液流失的电解质啊，这样就不会让你感到乏力了。
1: 嗯，还有夏天呢，你可以多吃一点像冬瓜、绿豆、丝瓜这类的应季食材啊，煲汤、清炒都可以哈。那清淡的饮食呢，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清热祛湿。
0: 哎，当然还有第三点，闷热时段呢，尽量避开正午时间去外出啊。这个在家呢，开窗通风，闲暇多用温水来擦拭你的脖颈、手腕、额头，物理降温，哎，省事又安全。
1: 嗯，当然，平时如果你闲暇的时间哈，也可以适当出去慢走一下，促进身体的血液循环，微微出汗也能够帮助身体排出内热，缓解闷热烦躁的情绪哦。
0: 哎，是的，我们祝大家都能够轻轻松松的、安安稳稳的度过夏天。好了，时间呢到了8:53要结束今天的音乐枕飞扬了，也是特别感谢各位的收听啊，今天是周四了，也是祝大家呢一天都工作顺利啊。同时今天还有很多的朋友发来一些祝福信息啊，那也在这里呢祝福所有大家心想事成，美梦成真。
1: 对，明天早上7:00八九的电波当中呢，我们依然带着大家早上上班路上分享好心情。
0: 好的，结束今天的节目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那接下来的最后一首歌呢，为大家送上这首来自何洁的请不要对我说 sorry， 明天我们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2: 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尹余克，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4: 嗨，各位早上好，9点01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点到11点，我们将会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呢，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哎，我们今天来聊一个朋友圈的话题啊。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发朋友圈了？那基本上都设置3天可见，在别的社交平台可能是展示精彩生活，就平时不敢打扮呐、到陌生城市可能是秒变这个时尚弄潮儿等等。你是不是也有这种叫熟人羞耻症？其实这是羞耻在熟人面前展示真实自我，在与熟人相处时比较拘谨，可是到陌生的场合的时候反而放得开，在熟人面前表现很自我，有时是一件就是压力比较大的事情，大家不愿意被议论，不想成为熟人圈子里茶余饭后的谈资，就会把真实的自己呢完全的隐藏和包裹起来。另外呢，朋友圈逐渐成为了一个小社会，比如说自己发一条动态，如果我朋友点赞和回应，为了维护关系同样要回复，在不知不觉当中，你可能就浪费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让人很心烦和议论。就像哎，你送我一个什么东西，我可能就会想着哎，我要回礼等等，所以还会有人会暗暗比较，尤其是内核不稳的人，所以在朋友圈看到别人比自己好了，就会感觉到自卑啊、嫉妒啊，或者是焦虑啊。事实上，朋友圈的展示是经过筛选和加工的，并非全部真相。与其被模拟的朋友圈影响，不如走出去多听、多看、多思考。就是，所以我们在说不再发朋友圈，算长大了吗？可是如果大家都不发，这个朋友圈要着还有什么用？还是有很多的一些朋友，他愿意去展现自己的精彩生活，比如说，打卡减肥呀、比如说吃到好吃的美食啊，比如说出去旅行的一些攻略啊，比如说听到了一首好听的歌啊，比如说我在朋友圈给自己安了一个广告啊，等等等等。如果大家都不玩了，那这个平台还有什么意义？所以说，偶尔还是应该要小部分的去展示一下自己的精彩生活，告诉我们自己，哎，如此明媚。来自于谭维维的一首歌，叫做《不穿高跟鞋》。

在做盲从风的云朵，向往前宽阔天空，不用做高调的马斗。

小根海。嗨，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谭维维，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不穿高跟鞋》。欢迎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九点钟到十一点钟，我们将会继续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呢，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送福利呢，那就是安徽音乐广播联合平安车险共同打造平安车险季，大家可以享专属的政策，现在致电4008600，然后400860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就可以享受听友的专属政策。车险快到期的听友千万别错过了，400860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赶紧参与进来吧。好了，进入我们今天的微生活大型生活百科全说，我们继续会挑选一些好玩有趣的一些冷知识，包括温馨提醒，继续陪伴大家。接下来我们说一个硬核的一点啊，就是最近呢，中国科学院等等机构的科研人员利用人多能的这个干细胞，构建出了窦房结构的器官心脏的天然起搏器，它会自己发电，停神经指挥，能够在体外模拟正常和异常的心跳，而且将用于研究心律失常等等疾病的发生和相关的一些药物的筛选。所以长期来看呢，这个成果已经成为心脏修复开辟的新路了，它给真正的生物起搏器移植带来了希望，所以说这也是一个硬核的一点了。两首歌，首先是银河快递，叫做《一颗原子的距离》，稍后是来自于萧敬腾，每天一点心。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3: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2: 真诚与机智并存。
3: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2: 调皮透着可爱。
3: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2: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3: 好，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路上见我呢，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然后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说，真的不建议用登山式的睡姿来进行睡觉，看起来很爽，其实它是很毁腰的一个睡姿。登山式的睡姿呢，会让腰和盆骨处在相对比较拧巴的状态当中，就是当人们醒来以后呢，就会觉得腰酸背痛，可是时间久了，腰椎啊、臀部啊、髋关节就会受损。所以说我们要提醒一下大家，长此以往呢，会导致你的臀部肌肉受损啊，你的脊椎呢要进行侧弯了。如果想要你侧身睡觉，我们建议两条腿都弯曲起来，膝盖中间呢加一个枕头，保持你的盆骨不发生旋转，在腰和床的空隙位置再垫一个小枕头或者是小毛巾卷，给腰部一个更好的缓冲的作用。好啦，那继续下一趴，我们说突击式的运动减肥的后果。因为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很多人呢就要开始要暴露一下自己很曼妙的一些身材，所以要开始局部减肥。可是长期不运动的人，你一定要记得不要突击式的锻炼，因为可能会让身体这些部分受伤。首先是肌肉的容积，因为临床当中很多的，比如说这个肌容积症的患者，他都是突然一下高强运动或者时间过长，如果运动过后出现了肌肉持续酸痛，还会伴有一些些表现，所以不能与运动过后的劳累混淆，需要及时的去就医。另外还有恶心呕吐啊、心脏不适啊、软组织受损啊等等，包括心情低落。那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抑郁和焦虑，但是如果你过度的锻炼，反而会加剧抑郁暴躁和喜怒无常。所以我们就说，就是要适时的去把握好这个度的问题了。来自于赵雷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彩虹下面》。

0: 歌声就在彩虹的下面。
1: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赵雷，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彩虹下面》。现在时间是9:22，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我们的节目继续进行，接下来我们说夏天的时候一定建议大家午睡啊。夏季呢养生重在养心，因为午睡呢指的是什么呢？是指中午的11点到下午的1点，那这个时间段其实是养心的关键时刻。最好的做法是什么呢？小睡一会儿会儿。那其实相比不午睡的人呢，午睡的人更能够更好的控制好自己的负面情绪。好的午觉呢不需要太长时间，如果时间过长可能会适得其反。如果午睡超过45分钟会进入一个深度的睡眠，如果在45分钟左右醒来，会因为没有能够完成整个睡眠周期，因为睡眠惯性导致了醒后比如说身体疲惫啊、迷迷糊糊啊、头痛啊等等不适的一些症状。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越睡越困。其实好的午睡只要一会儿会儿的时间就好了，就相当于中间给自己充了个电，加了一会儿油，但是呢你想得到的那个下午的完全比如说满格的状态是完全的不一样的。所以不妨就从今天开始对自己好一点，中午的时候给自己一个小憩的时间，这样下午才会更好的工作和生活，然后更好的去面对自己。那在今天的微生活当中，我们继续会挑选一些好玩有趣的一些冷知识，包括温馨提醒，你想听到什么，或者是路上你所看到的听到的，也可以在我们平台当中分享给微微。 By Two 这首歌名字叫做恋爱 CP。

0: 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汤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1: Alright, here we go。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好，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路上见闻呢，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在我们今天的微生活当中呢，继续来盘点那些好玩有趣的一些冷知识。我们来看看啊，聪明本身就是一种就是自我的保护。对于叫智性恋人群来说呢，智力它是不分加分项的，而是最有吸引力的部分，它甚至比如说外表啊，比性格啊，可能都会更加的有价值。所以最近有一项研究提出，智性恋者可以表现出接下来的一些特征，比如说即使对方长得很好看，但是如果你的智力不高，我也会不喜欢。听到别人妙语连珠时会产生一些冲动，喜欢比自己聪明的多的人。然后约会的时候呢，智力激荡交锋的交谈会让人非常的兴奋，所以因为一个人没文化，所以就更加的一些趣味了。再有呢，我们来看看每一次唱歌，它其实都是在按摩心肺。心情不好的时候去试试去唱歌。最近呢，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中医呼吸专家王峰也是表示说，中医认为痛痛快快的唱歌，它其实是有助于改善气血不足的。如果你经常比如说烦躁啊，很焦虑啊，很思虑过度，会损伤脾气。所以就是说你可以通过唱歌的方式，因为它其实是可以舒缓心目当中的一些压力。

力，接触情绪当中的一些抑郁。同样呢，其实唱歌是调节脾胃功能一个良好的方式，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效果吗？它相当于给你自己的体内做了一个很好的按摩，能够有效的强化心肺的功能。也就是说，当脾胃不和，然后食欲不佳的时候，可以试着用唱歌这种简单的方式来进行自我缓解。心情好吗？来唱首歌吧。心情不好吧，可以来听一首歌，来自于 Power Station， 这首歌叫《忠孝东路走九遍》。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动力火车，叫做《忠孝东路走九遍》。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路上见我呢，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我们来看看近视眼在家族当中往往呈现出一定的遗传的倾向，就是说如果双方父母可能都是高度近视，孩子患有近视的概率呢会显著的升高。所以大家要多去干嘛呢？户外去看一看，因为室外较高的光照会促进眼睛释放更多的多巴胺，然后它会延缓眼轴的增长，对于缓解视疲劳还有预防近视都非常的有效。所以无论你是成年人还是小朋友，户外活动时间都会越长越好，而且分段式的户外活动它的效果也更好。比如说上午啊下午啊各安排一个小时，实在没有时间的话呢，保证每次至少半个小时其实也是可以的。超过600度，而且眼周变长，超过26毫米的近视就是为高度近视。那如果高度近视患者，他的视网膜的脱离风险呢也会比较大，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每半年呢做一次检查，并且注意防止眼部的碰撞，减少剧烈活动。那么高度近视的人呢，在进行剧烈运动的时候，比如说坐过山车啊，然后跳水呀、蹦极呀、眼球压力呢会在瞬间剧增，相当于给眼睛挨了一记重拳，所以造成视网膜脱离。那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会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呢？又有一个5个月的宝宝，他近视差不多近1000度，所以我们就给大家安利一下这个近视眼到底会不会遗传呢。稍后两首歌来自于李宇春哇以及周杰伦，叫做《乡间的路》。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3: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点钟到11点钟，我们将会继续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呢，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哇，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各位来说说看，就是尽量不要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来做一些决定。你可能有过，比如说突然想通了一件事情的经历。那么从心理学角度来看，顿悟呢是大脑突然换了一种就是理解问题的方式，你瞬间获得解决问题的一些办法，通常呢还伴随着比如说强烈的惊喜啊，还有愉悦啊。所以顿悟与大脑右侧的这个活动其实是相关的，也就是说人在心情好的时候呢就更可能会突然想通，因为这些情绪会带动直觉在无意识当中做出正确的一些选择判断。所以要记住，心情不好的时候尽量避免做决定或者是想太多。当你计划夜晚静下心来工作或学习的时候，却总忍不住会刷几分钟短视频或回几条消息，思绪反复漂移，长期会丧失专注力，会拉低效率。培养专注是打破这个循环的钥匙，所以长期保住专注就能够让人更好的沉淀自我，获得深层而持久的一些幸福了。再有就是如果一到下午就昏昏欲睡，注意力骤减，提不起劲儿来，你可以试着在午餐过后散步，所以午餐过后散步半个小时，工作的效率呢也会很高。而且经常散步呢也可以改善大脑皮层的兴奋抑制和调节过程，从而消除疲劳，放松身心，清醒大脑。所以散步的人比不运动的人可能会更加的平静，更加的敏锐，也会更加的快乐一点。好了，我们来听范逸臣《爱了就是》。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2: 现在是上午十点，我是尹余克，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

0: 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Greetings, here we go。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2: 欢迎一下大家在这个时间段10:01来收听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路上见闻呢，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好，在今天的微旅行当中呢，我们要帮大家来盘点很多城市呢，它都是以熙熙攘攘、热闹非凡的街头市集而闻名。比如说兜售各种香料的马拉喀什，和十分容易买到当地美食的香港街头。那在这些地方呢，你都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上午。可是当夜幕降临过后，乐趣仍然是无休止的。比如说在夜市一家挨着一家的摊铺里面，你可以淘到任何你想要的东西。店家们呢，为了躲避白天热浪造成的生意不好而改到晚上出摊，但如今的夜市已经成为了一流的食物、休闲娱乐和一站式购物的绝佳去处了。那所以要带大家盘点全球10家值得一去的最佳夜市。那比如说第一个，我们要来看香港的庙街，它是位于九龙中部的一个这个庙街夜市，它总共有5条街。然后呢，一到晚上的时候呢，灯火透明，从各式的手表到咸鱼干都有的卖。那这一闹市的市集呢，也会让你更加的眼花缭乱。然后第九个呢，就是来自于老挝这个地方呢，叫做朗勃拉邦，它是位于洋人街夜市。这个地方呢，被称之为叫做沉睡的商人，因为他到了晚上10点仍然在营业，同时呢，他也是这个地方的购物天堂。然后老挝的商场呢，往往以高品质的商品而闻名。然而这个地方呢，因为价格低廉的纪念品而出名，但是它也有例外的情况发生，就这个地方的商家能够根据你要求的尺寸，在一天内就是帮你定制，比如说被套啊、枕套啊、枕芯啊等等物品。那还有就是新加坡小印度的主角市场，它置身在这个主角市场内，空气当中呢就漂浮着茉莉的清香，耳边呢又充满了喋喋不休的声音，在这里基本上是一次对你感官的刺激。同时还有一个传统市场，卖有新鲜的蔬菜、鱼肉和花卉等等。杨丞琳这首歌曲《青春住了谁》。

好，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杨丞琳，叫《青春住了谁》。欢迎回来了，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旅行我们盘点全球十大值得一去的最佳夜市啊，许多城市都熙熙攘攘，热闹非凡。那比如说兜售各种香料的马拉喀什，非常容易买到当地美食的这个香港街头等等等等。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盘点全球十大最值得一去的最佳夜市。我们刚刚已经说到两个了，一个是香港的庙街，第二个就是老挝的叫做朗勃拉邦，那第三个呢，就是新加坡的小印度的主角市场，还有就是南非德班的维多利亚街市。1910年开放的维多利亚市街呢，是当地的一个标志性建筑，它外面看起来有点像王族的宫殿，和很多兜售廉价纪念品和山寨名牌货的夜市不同。这一大非常充满活力的街市呢，它是卖有最棒的亚洲和非洲的商品而闻名。然后卖有的商品包括什么呢？像烟草啊、传统的非洲面具啊、服装啊、配饰啊、香料啊，以及各种高品质的黄铜制品。同时的这个地方还卖有最新鲜的海鲜，也是挑选海产品的一个最佳的地点。还有就是巴厘岛的吉恩雅和乌布的市场，同其他市场一样呢，熙熙攘攘的乌布市场也是消费者的天堂，但它与众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还是个吃货的天堂。这个市场内有一些烹饪学校，它可以将给你带来很不一样的这个美食之旅，也是成为学校的学徒。你可以穿梭在各个摊位间去了解当地的巴厘岛式的美食，同时还可以参加一场很露天的美食盛宴。我们来听到白举纲，这首歌名字叫《星星海》。

0: 这里是 FM 89.5
1: This is FM 89.5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3: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2: 真诚与机智并存。
3: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2: 调皮透着可爱。
3: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2: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 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3: 好，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路上见闻呢，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然后在今天的微旅行板块当中呢，我们盘点全球十大值得一去的最佳夜市，比如说香港的庙街啊，老挝的这个琅勃拉邦啊，还有新加坡的小印度的主角市场啊，再来看一下南非德班的维多利亚街市，然后这个地方它也可以买很多的新鲜的海鲜，挑选海产品的一个最佳的地点。再有就是巴厘岛的吉安雅的乌布市场，这个地方你可以了解当地的巴厘岛式的美食，同时还可以去参加一场露天的美食盛宴。再有就是法国的夜市，因为法国任何的事物都有它自己独特的风格，然后古雅的夜市它其实也是不例外的。它从6月中旬到9月中旬，这个小广场上汇聚了法国很多地方的特色美食，所以当地人对这个地方的酒啊、羔羊肉啊、新鲜的这个核桃都是非常的赞不绝口的啊。另外呢，还有不列颠哥伦比亚里士满的国际夏日夜市，然后加拿大呢以它独特的外来人口而闻名，但是呢里士满的国际夏日夜市呢，去通过播放动感十足、融合各种风格的音乐和提供世界各地的美食的方式，来庆祝这个地方多元化的民族构成。意大利餐和泰国餐饮呢是这个夜市的两大特色，同时呢，中国菜也是独树一帜。就是当你吃饱喝足过后，还可以买一些当地的服饰和工艺品，然后带回家。我们来听到王力宏的歌，然后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微微，在今天微旅行的板块当中，我们来盘点一下全球非常有名的一些夜市啊，就是你曾经去过哪里，或者说你即将旅行去了哪里，欢迎留言给我们。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王力宏，接着回来喽。那在今天的微旅行当中，我们说到各个地方的夜市啊，夜幕降临的时候呢，我们总是选择走到外户室外去感受一下这个城市不一样的色彩。然后再来看一下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女王市场，叫铃木夜市。每一年的11月到2月，这个国家的夏季，每个周三的时候，维多利亚女王市场都会改成铃木夜市，因为在这里呢，你可以尽情的饮酒，尽情的享受各国美食，来度过美好时光。然后还有就是洛杉矶的农贸市场，那它基本上也是吃货们的天堂，向我们展示了新锐厨师做的当地的餐馆有的和广受好评的快餐车上的各种美食。在这里你不仅能够满足味蕾，还可以将比如说洛杉矶市中心的美景尽收眼底，是晚上约会的绝佳的场所。但有一点要注意的是，这里大多数商家不刷卡，所以可以带好现金。再有呢，就是马来西亚吉隆坡的次场街的夜市啊，这个夜市呢，你可以尽情的和商家讨价还价，因为它主要针对当地的，比如说卖有头巾呀、马来传统服装啊。那次场街呢，有点点像唐人街，它从山寨的名牌啊，到这个稀有的香料啊，都是一应俱全啊。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城市，去接接当地的一些地气。好啦，那时间是10:23，两首歌，李佳薇的《牵着你》以及沙一汀，这首歌名字叫《楚门的世界》。

0: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好，欢迎回来，现时间是10:30啊，进入我们今天的微音乐。那马上我们要来听陈奕迅的歌。首先我想告诉你，岁月神偷这首歌就来自于他的陀飞轮。
2: 过去18岁没大雕，不过有时间够我没有后顾野性。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陈奕迅的《陀飞轮》啊，他会告诉我们，过去的十八岁没代表，不过有青春，有时间，所以自由任性是最大的财富，他不需要外物来标定自己。可是二十七岁的时候，你会发现时日，不太多，所以你不敢偷懒，你开始切割时间投入奋斗，然后用时间来交换想要的外物。功成名就过后，往身边应该应有尽有了，比如说美酒啊、跑车啊、相机啊、金表啊，也开始讲究，终于拥有了世俗认可的一切。可是我觉得，用我尚有换我没有的，其实已经用尽所拥有的，就是我们压上不可再生的时间去交换能够标定身份的外物，最后却发现人不怎么富有，早已卖了任性，日拼夜拼，忘掉了为什么高兴。所以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你到底要什么，它就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叩问。你献出了十寸的时间，你换到了十寸金，这句质问就是击穿了现在所有人的集体焦虑感。所以今天我不妨也问问大家喽。稍后这首歌曲来自于陈奕迅《白玫瑰》。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陈奕迅啊。这首歌曲名字叫做《白玫瑰》，它是一首粤语歌啊，将张爱玲式的这种爱情结构进行流行旋律的经典作品，就是《求而不得》，写出了爱情里面隐喻又卑微的那种拉扯感。而且这首歌曲灵感呢，源自于张爱玲的小说，就是《白玫瑰》《红玫瑰与白玫瑰》。除了这首歌以外，还有一首《红玫瑰》，就是一曲两词，对应了两种爱情的困境。红玫瑰是得非所愿的躁动，白得到的感情始终保持高伦圣洁的滤镜，得到过后却往往破碎失真。所以它最核心的金句就是：怎么冷酷，怎么却仍然美丽？得不到的从来金贵，就直接点了。点题就是，越是高冷难以接近的对象，越容易让人放低姿态，倾尽所有，哪怕最终换来甘心垫底衬你的高贵的结局，也依旧对这份得而不得的感情会保持一种敬畏。好啦，时间是10:41咯，那继续我们要回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陈奕迅，叫做《孤独患者》。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陈奕迅啊，叫做《要你的》。其实爱上一个人就想没收他的一切。我们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突然就懂了，真的爱上了一个人，本来就是非常贪心的。我们总说要给彼此空间，爱要尊重边界。可是你会发现，这首歌曲他就告诉你，他偏要把人心那点没底气的嫉妒都掏出来，就是我就是嫉妒所有比我先参与你人生的东西，嫉妒你的朋友，嫉妒你的过去。

嫉妒你攥在手里那些我没见过的喜怒哀乐，所以就我说要就要你的，所以我不要我自己的一切，我就要你的，我不要你的礼物，我就要你喜欢那个东西的心情，我就要你完完整整把心掏给我，就要你和我再也分不出你我。这首歌曲就是这样，很偏爱啊。好了，时间是10:50，今天节目结束啦，很感谢各位的选择收听。最后，陈伟霆、张碧晨《新的世界》，以及 Ice 杨长青叫做《像我一样超》。明天早上的9到11点，我们再见啦。

0: 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我发现你越来越不爱我了，你只爱你的工作。
3: 哎呦，谁说的？我怎么不爱你了？
2: 我明天不吃饭了，我要去把你们经理打一顿。
3: 你为什么打我们经理呀？
2: 你果然不爱我了，你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吃饭。
4: 为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5: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6: 现在是中午11点，我是尹余克，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Days Hit Music，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 好了，欢迎大家在早间的11:05继续回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王子。
2: Hello， 我是晨曦。
1: 今天是2026年6月4日星期四啦，
2: 周四小周末来啦。
1: 哎，每到周四的时候，大家的心情呢都会180度的大转弯。
2: 哎，
1: 就好像有点像今天早晨的天气一样，前10分钟的乌云密布，
2: 是
1: 哇，然后那个大雨啊，大雨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下雨啊，
2: 是的，
1: 10分钟之后，瞬间啊，太阳出来了，
2: 是的，
1: 拨开云雾见日明，
2: 没错，
1: 哎呀，真的是这个心情的转变，就好像坐过山车一样，
2: 是，
1: 哎，今天的心情想必应该都很好，
2: 那应该是很好吧，今天而且呢周四哈，我也是我们一周一次的上新日，所以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准备了一箩筐的新歌部分哦。
1: 哦，一箩筐的新歌的部分啊，当然要一会儿的时间来分享。开场的时候呢，五克够快乐，今日份的快乐还是要送给各位啊。
2: 是的，
1: 一起进入到全民
2: 哈哈 哈。
1: 哎，今天这个全民哈哈哈哈。请问哦，这个香蕉啊，
2: 香蕉，香蕉怎么了？
1: 从天而降。
2: 从天而降一个香蕉
1: 会变成什么？
2: 那不就是摔坏了的香蕉吗？
1: 摔坏了的香蕉，
2: 香蕉皮还容易把人摔倒。
1: 不对，
2: 那是什么？
1: 那是香蕉脱了衣服自己容易滑倒。那香蕉从天而降会变成什么呢？发挥你的想象力，
2: 摔烂了，
1: 香蕉摔在地上会怎么样？会摔烂了，对不对？摔烂了香蕉会怎么样？
2: 摔烂了那就
1: 香蕉会怎么样？香蕉是不是会流血？
2: 香蕉摔烂了还会流血？
1: 香蕉摔烂了是不是会流血
2: 啊？
1: 那香蕉流血会变成什么？
2: 变成什么？
1: 哎，
2: 变成什么？
1: 变成茄子啊！
2: 香蕉，
1: 因为香蕉从天而降，摔出淤血就变成了茄子啊！
2: 哦，这个意思。
1: 对，所以下次再问你，香蕉从天而降会变成什么？
2: 变成茄子哈。
1: 答。茄子，因为香蕉摔了，因为香蕉摔淤血了，
2: 就有点严重哈、
1: 啊，
2: 整个都变颜色了。
1: 好了，当然也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哈、一定要注意安全，哎，
2: 千万
1: 不要从高处跳下来。有很多的小朋友说，哎呀，我要勇敢，我要挑战啊，我要从高的台阶上跳下来，千万不要哦，
2: 啊，
1: 不要。
2: 那你这么一说的话。绿豆摔倒了会变成什么？
1: 绿豆摔倒，红豆啊，拜托、啊，这也太简单。我觉得你有点侮辱我的智商。
2: 我跟着你这个来了嘛？
1: 好吧。所以你现在哈哈哈就是红豆吗？
2: 没有没有，跟你那个来一下。
1: 哦，还好还好。吓死了，我以为今天你是那个烂梗啊！你
2: 换一个换一个
1: 啊，换一个。
2: 糖醋油盐，
1: 糖醋油盐，
2: 哎，就是厨房里面必备的啊。
1: 哎，
2: 糖醋油盐，平时都是各司其职嘛，对不对？
1: 嗯。
2: 那请问？谁的工作量是最少的？
1: 糖醋油盐、
2: 嗯、
1: 谁的工作量是最少的？
2: 没错，
1: 糖
2: 啊。为什么是糖？
1: 因为糖嘛，糖容易长胖嘛、
2: 哦、
1: 那长胖的人都会比较懒惰嘛，所以工作量就会比较少、嗯、
2: 那应该是油啊。
1: 啊，为什么
2: 大家现在都是
1: 油嘴滑舌？是不是
2: 健康的这个生活嘛，饮食嘛，就少放点油。
1: 油也有可能，因为有一句话叫做油嘴滑舌、油腔滑调、老油条。
2: 糖醋油盐谁的工作量最少？正确答案就是盐。
1: 啊，盐最少啊。
2: 因为盐它是什么味道啊？
1: 盐咸啊。
2: 哎，它就是很咸呢、啊闲来无事就在那儿躺着了、
1: 知道了、怪不得。所以在工位上很多摸鱼的朋友应该都平时吃的比较咸。好了，开玩笑，11:09今日是周四上新日哈、为大家备到的满满的新歌的部分。
2: 是的，
1: 新歌档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队长最近新发专辑当中那首非常好听的新歌，同和。
2: 好，
1: 相同的同，和你在一起的和。

0: 好了，周四上新日啊，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到的本周的新歌一号是来自于队长的同和，相同的同和你在一起的和。队长呢最近是发了自己的全新的专辑，
1: 是的，
0: 他又很用心的做了十几首的新歌，同时呢给每一首歌都很用心的拍了 MV。
1: 不容易。
0: 其实他很多的朋友，尤其是身边的一些好朋友啊，其实都有在劝他，就在讲，其实现在是流量当下嘛，就你何必那么的执着，又要去拍 MV， 又要那么专注的去做这些音乐，那可能你这些音乐又不符合现在主流的一些流量的这个规律哈，可能没有太多的水花啊。我觉得啊，如果你要从自己考虑，从朋友出发，那你发歌要赚钱嘛，那你肯定要就是妥协于现在的流量，对不对？你要去做流量效应，你干嘛要这样很认真的去执着做这些事情？然后队长就讲，那我觉得不是这样啊，因为我热爱音乐，我喜欢音乐啊，我觉得不需要有就是为什么要去迎合现在所谓的一些流量的规律？我就是要做我喜欢的事情，我觉得这样的话，我才可以百分百的投入，才可以对得起我做的这些音乐，才可以对得起我的歌迷。
1: 是是是，而且他前几年的时候，那两首歌曲就已经大火过了，所以现在就应该，对吧？可以就用自己的这个，做自己喜欢的这个什么专辑啊，都行，都是他的一个梦想嘛。
0: 所以你说的是在什么样的位置说什么样的话？
1: 不是，
0: 就刚开始出道的时候，你不要说我不妥协于市场，因为那个时候
1: 那几首歌
0: 可能有很多现实的，可能有很多现实的问题。
1: 对，
0: 所以我要妥协于市场。但是等我有一定的积淀，有一定的基础之后，我就可以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 哎，没错，
0: 因为我有话语权，
1: 是这个
0: 意思吗？
1: 是这个道理。
0: 而
1: 且我觉得很
0: 有些时候也是很矛盾的一种选择了。
1: 是是是。很好奇这首歌曲为什么要叫同和。
0: 同和呢是广州的一个地铁站的名字。我一开始的时候也很就是也很疑惑，为什么要叫同和，相同的同和你在一起的，这要表达的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后来查了一下，有一个地铁站的名字，
1: 广州那边的一个地铁站
0: 叫做同和，而这首歌呢就是以广州真实的地铁站同和这个名字来做的一个创作背景。
1: 对，
0: 其实这首歌的 MV 啊，我是看了，我看了，因为现在很多的朋友可能听歌都不太看 MV 了哈。然后就好像队长也很矛盾，我就拍这边一些歌的 MV 花那么多的心思哈，大家会不会去看？没有多少人看 MV 吧，但我是会去看 MV 的人。这首歌《同和》其实它表达的是现代都市人，就漂泊在都市的一些人，可能没有归属感，没有安全感，这一类人他们的内心的一些真实的写照
1: 啊，就是在广州取景拍摄的。看了以后可能会觉得很有共鸣。
0: 然后这个 MV 里面呢，它就是转场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标志性的不同的城市啊，不同的场景啊，就好像是一场时光的这个旅途一样。在旅途当中，然后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会有什么样的感触，然后最终我们的归脚点是在哪里。都是给我们一一的表达了出来，
1: 娓娓道来。是的，
0: 这首歌《同和》呢之所以现在刚发布啊，评论就999了，是因为它应该算是捕捉到了很多在城市漂泊的群体的一个集体的情绪。
1: 是的，因为这首歌曾经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道出了队长他其实在广州也那边有广漂的一些往事。
0: 队长之前就是一个广漂，
1: 对，在那边有很深的感情嘛。当年在同和住了3年，一边做音乐一边开网店，所以那段日子为他后来的创作也提供了比较真实的灵感。
0: 因为那个时候其实他就跟很多的这个漂泊在异乡或者是漂泊在城市的打工人是一个样子的，
1: 是
0: 生活当中也会充满很多的无奈啊，分别啊，当然也会有关于梦想的坚持啊。
1: 是的，
0: 对，所以他也是把自己的那一段的真实的经历融入到了创作当中，然后跟大家其实有很多的共鸣。歌词里面有就是 love me love me 一直在呐喊，一直在重复嘛。其实有些时候你会觉得一个人在城市里面打拼真的
1: 挺不容易的，
0: 不容易又很无助，
1: 是
0: 很多时候没有安全感，没有归属感。但是永远记得一点，就是自己要首先爱自己，
1: 是
0: 自己要做自己最坚实的后盾。
1: 对，关关难过关关过，
0: 没有关系，虽然人生的旅途当中难免会有孤独和遗憾，但是永远要记得，除了自己爱你爱自己之外，还有很多人在背后也会默默的支持你。对，所以你需要做的就是去回馈你身边人的喜爱和支持。
1: 是的，
0: 去对未来充满热切的期盼，永远不要沉沦也不要放弃。
1: 是
0: 好了，队长呢全新的专辑里面啊很多首好听的歌，除了这一首同和今天要作为新歌一号主打来推荐给大家，还有一首我个人也很喜欢，它来自于队长的，这首歌叫二十一。刚开始看到这个歌名的时候，我是想到了陶喆发的二十二，
1: 还有方大同的二十三，
0: 还有二十三，然后队长呢把二十一啊这个二十序列给它补齐了。那我们来听听看，二十一跟二十二跟二十三，他们的心境又会有什么不一样？
1: 来听听看。

0: 好了，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队长新专辑的另外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叫做
1: 21。
0: 哇，二十一这首歌听起来也是
1: 一。
0: 哇，二十一这首歌听起来也是
1: 一。
0: 哇，二十一这首歌听起来也是
1: 一。
0: 哇，二十一这首歌听起来也是
1: 一。
0: 哇，二十一这首歌听起来也是
1: 一。
0: 哇，二十一这首歌听起来也是，就是有一些些伤感的情绪在里面的。
1: 嗯，这是唱他就是二十一岁的时候嘛，开始到外面去漂泊打拼，然后到现在一共九年的这个人生的经历吧，所以会有一点点的这个伤感的感觉。
0: 虽然说歌曲的名字叫二十一，但其实写来的呢，都是讲述他成长之后的一种释怀的心境啊。
1: 是，
0: 歌词里面有早已经释怀，谈不上什么爱和不爱，要留下些能回忆的回忆，这些歌词其实都勾出了一个已经学会告别过去，却仍然珍藏美好记忆，
1: 所以这首歌
0: 特别的有共鸣。
1: 是的，
0: 队长的巡演呢也是陆续开启了，希望有机会的话在合肥我们可以看到队长的身影吧。
1: 嗯，好，
0: 11:23，今天我们会继续跟大家分享新歌的部分。接下来这首新歌也是我最近的那个宝藏款。
1: 好，哪一首呢？
0: 就不是关系特别好的话，我真的是不太想跟你们分享，因为我觉得

0: 这么高的品味的，就我一个人独享就可以了。就好像就其实自己有些时候很矛盾啊，就自己听到一首特别好听的歌，我就想把它收着就自己听，就不太想把宝贝分享给大家。
1: 怎么可能嘛，肯定是想把这些好听的歌曲第一时间分享给大家
0: 啊。真的吗？
1: 是的。
0: 那可能我的性格就我们俩相反了，我就想自己收着，然后就
1: 不太舍得分享给大家。
0: 对，就这么有品味的其实就我一个人就好。开玩笑啊，来跟大家分享这首特别好听的歌，来自于陈卓璇和爱热啊，这首歌叫做《无风带》。
1: 好，
0: 有请两位。

0: 分享到这首新歌三号是来自于陈卓璇还有艾热共同为我们带来的无风带，非常好听很有氛围的一首歌。
1: 是的，
0: 当然此时此刻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转身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新歌的部分，一会儿我们再来聊艾热还有陈卓璇。
1: 好的。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4: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5: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新歌的部分呢，就是来自于陈卓璇和艾热共同为我们带来这首叫《无风带》。这首歌呢是在5月30号的时候正式的上线。其实之前对于陈卓璇啊，我一直以为他可能会比较多偏向唱OST 啊，或者是那种比较古风的歌曲啊，这种流行抒情啊，我还真的是之前没有想到他可以诠释的这么好，
6: 而且这个氛围感是拉满了，就是那种非常走心的一首情歌，被他演示的就特别好。
5: 没错，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无风带》。为什么叫无风带呢？它是以地理学无风带来隐喻，就是在都市里面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情感的困境。恋人，就很多时间哈，恋人之间都会出现这种渐行渐远的挣扎。
6: 两个人就热恋期一过了，然后呢，就是被生活当中的一些琐碎的事情啊、现实的压力啊，慢慢的开始隔开了，
5: 他就磨平棱角啊，他就把这种渐行渐远的挣扎，就比作赤道近吻海域的这种窒息的无风带。
6: 海面看似无风无浪，很平静，其实现实对吧，
5: 暗潮汹涌，
6: 暗潮汹涌，进退两难了。
5: 现代关系里面其实很多的朋友啊都有这样的一种感触，就是对于所谓的一些感情深深的无力感。
6: 无力感
5: 就是很多的东西现实摆在那边但是当下的你是没有办法去解决的。
6: 是，
5: 就比如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异地的这个问题
6: 啊，异地恋。是的，
5: 异地你说是谁的错吗？不是任何
6: 人的错，没有
5: 人的错
6: 啊，
5: 但他就是因为距离就实实在在的摆在那里，那可能两个人在当初的时候有多坚定，最后就会有多痛苦。
6: 异地能够走到最后的也不是很容易啊。
5: 所以说啊，感情啊，他一开始可能是因为两个人就是那种情感的悸动会在一起，但最终啊考验的都是现实的问题它不是感性的生成物，它一定最终会转化为理性的现实问题的。
6: 没错，
5: 对，所以那个经久不衰的问题又来了。
6: 什么问题？
5: 你是要爱情还是要面包？
6: 都要啊。
5: 好担心啊。好了，这首歌来自于陈卓璇和艾热的《无风带》啊。既然说到无风带了嘛，我们今天呢也给大家长长知识啊。就是到

0: 什么是无风带，跟大家一起来科普一下好不好？
1: 对，为什么会有无风带的海域，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对吧，去有大海的地方，
0: 哎，
1: 有看过大海，
0: 嗯，
1: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无风带在哪里呢？是怎么形成的呢？
0: 就广袤无垠的这个海洋之上啊，
1: 嗯，
0: 其实你会发现会散落一些就极具神秘色彩的特殊的区域，
1: 嗯，
0: 这些区域呢常年都是风平浪静的，海面也是澄澈如镜的，就好像是被大自然被身边人按下了一个静音键，
1: 那好神奇哦，
0: 时间也静止了，
1: 哦，
0: 啊，这就是无风带。
1: 对对对，航海领域当中常常被提到的无风带。
0: 但是你要知道啊，
1: 嗯，
0: 当一些特别特别有经验的老水手谈起无风带也都会神情凝重，
1: 因为看似静谧祥和的这个海上嘛，
0: 嗯，
1: 就是海底，
0: 嗯，
1: 你真的是你没有办法去捉摸，
0: 会有很多的这个隐患跟危险，
1: 是
0: 它曾经会成为无数帆船的这个牢笼，
1: 嗯，就是船只一旦驶入就会被困在波澜不惊的海面，
0: 哎，因为它没有风力的支撑，
1: 哦，对对对对，
0: 就像泄了气的皮球，
1: 就船员们只能够在漫长的等待当中消耗着有限的淡水和粮食，
0: 对，
1: 然后就各种煎熬，
0: 对，而且你还不知道这份煎熬明天会变成什么样，后天会变成什么样，就是对于未来完全未知的状态。
1: 是的，
0: 赤道无风带呢，给大家普及一下啊，主要是位于南北纬五度之间的赤道附近的海域，也是地球上最具代表性的热力的驱动型近风区。
1: 是，
0: 这里呢地处赤道的低纬度，所以终年是被太阳直射，地表和地面吸收的热量是极为充足，导致了近地面的空气受热后快速的膨胀上升，进而形成了赤道低风带。
1: 上升的这个气流，
0: 低压带啊，
1: 上升的气流呢会在高空向南北两个方向分流，
0: 嗯，
1: 这就使得近地面的气压梯度变得很小很小，
0: 是
1: 空气呢在水平方向上几乎是没有流动的，
0: 嗯，
1: 所以就形成了常年没有风的一个状态了。
0: 没错啊，哎呀，所以这个无风带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暗潮汹涌啊。
1: 是的，
0: 嗯，千万不要以为你在感情里面是老水手啊，
1: 嗯哼，
0: 就感情呢有些时候不考验技巧，考验的是真诚，
1: 是
0: 啊。好了，还是要祝大家嘛，就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当然在感情里面如果遇到了可能，就像这首歌里面唱的，有一些无力的情况或者怎么样，希望两个人呢也可以共同向着未来目标去努力嘛。
1: 是的，
0: 大家一起包容，嗯，好了，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

0: 两首歌，一首来自于张靓颖的咫尺一眼，还有一首王力宏柴米油盐酱醋茶。
1: 嗯
0: 啊，说到这个柴米油盐酱。

0: 酱醋茶。
1: 嗯，
0: 请问哦，这个糖啊、盐啊、油啊、醋啊，哎，他们四个干活谁最偷懒呐、啊？是油
1: 啊？
0: 啊不是，是盐，因为盐很咸呀。
1: 闲来无事哈，就往那一躺、
0: 啊、
1: 然后就看着大家干活、摸鱼啊。
0: 哎，柴米油盐酱醋茶是我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
1: 是的
0: 啊，当然对于很多朋友来讲，早餐啊、必不可少的就是鸡蛋。
1: 对。
0: 不过关于这个鸡蛋的争议啊，其实很多爱吃鸡蛋人每天都会吃一两个。
1: 嗯，
0: 我还见过就是健身的朋友一天吃十几个，但是不
1: 是
0: 全部吃蛋黄啊，
1: 蛋白对吧，
0: 都是蛋白、哎，但我说实话，鸡蛋吃多了也腻。
1: 那当然啦，什么东西再好吃，你吃多了都会腻、
0: 是，但是呢，我现在每天早上都是保持两颗水煮蛋、因为这个蛋白质真的很重要。
1: 是的、
0: 但是很多的朋友就讲了，鸡蛋啊、这个鸡蛋黄的胆固醇含量特别的高，吃多了会导致高胆固醇、高血脂、还有人说鸡蛋吃多了会得胆结石等等的问题。所以啊，这个天天吃鸡蛋 VS 很少吃鸡蛋，到底谁更健康呢？
1: 那应该是天天吃鸡蛋更健康吧，看你吃几个。
0: 我们先说结论，有很多的朋友说鸡蛋吃多了会高胆固醇，会高血脂。正常的健康人，其实不用过于担心鸡蛋吃多了会导致高胆固醇的。为什么呢？
1: 首先它日常饮食当中就影响血脂水平的两个主要的危害因素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就是你一天当中不可能，你就不要把这个锅甩到鸡蛋身上，你肯定是吃了其他的东西。
0: 哎，
1: 鸡蛋当中的脂肪含量的确是不低，但是饱和脂肪的含量也不高。
0: 哎，
1: 它还有对调节血脂水平有利的卵磷脂，
0: 所以吃鸡蛋有颇多的好处。
1: 哎，
0: 其次，
1: 这个鸡蛋当中较高的胆固醇的含量其实不用过于担心。
0: 哎，
1: 就是因为我们人体内胆固醇70%左右都是来自自身合成，食物摄入的胆固醇只占很少的一部分。
0: 是，
1: 而且呢，正常人体对于胆固醇的水平有着相对智能的调节机制。就是你一旦摄入胆固醇增加了，你体内的合成的胆固醇就会适当的减少。
0: 哎，
1: 也就是说，即便鸡蛋的胆固醇含量比较高，只要人体血脂代谢能力是正常的，吃下去的这点胆固醇它是不会影响血脂，
0: 所以吧，
1: 嗯，
0: 而且还有一项大型的这个研究也表明，每天吃一颗鸡蛋是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发病和死亡的风险的。
1: 对。
0: 另外一项研究也表明，每天摄入3个以内的鸡蛋是有利于降低健康年轻人低密度脂蛋白，也就是坏胆固醇的水平，对血脂的健康也是特别有好处的。
1: 所以问题又来了、那我到底一天吃几个是比较健康的？
0: 吃几个呢？讲到这儿很多人都会问了啊，鸡蛋要不要限量吃还是不限量吃？如果有些人已经有了这个高血脂高血压等等的慢性病，还可以吃鸡蛋吗？
1: 正常的成年人每天吃一个鸡蛋包括蛋黄。就只能吃一个吗？
0: 吃一个。首先，因为我国的居民的膳食指南就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应该摄入280到350克的蛋类。以一个鸡蛋50到60克来计算，就是每周吃6到7个鸡蛋，也就是每天一个鸡蛋
1: 啊，每天只能吃一个、
0: 其次，从大家担心的这个胆固醇的角度来看啊，权威机构呢推荐的这个摄入量来看的话，中国血脂管理指南修订联合专家委员会、国家心血管病专家委员会，还有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以及中国卒中学会共同修订的《中国血脂管理指南2023》当中就指出，成人每日胆固醇的摄入量应该不高于300毫克。那一个鸡蛋的这个胆固醇的含量是在200毫克左右，所以考虑到每日饮食当中的其他的食物也会提供一定的这个胆固醇，所以每天吃一个鸡蛋对于成年人来说是非常适宜的。
1: 所以一天吃一个是最好的。
0: 这是对于健康的成年人来讲，但是也有特殊的情况吗？是不是？
1: 对，比如说孕期啊、哺乳期的妇女、青春期的学生嘛，还有健身的，对吧？增肌的，还有大病初愈、恢复期的，建议一天最多吃3个鸡蛋。
0: 就是可以吃到3个，对不对？
1: 对。而且你日常饮食当中就是动物性食物的比例不是很大，你只要注意鸡蛋的烹饪方式，多采取蒸啊、煮啊，对吧？少油无油的方式，每天你吃2到3个，问题不大。
0: 没错。
1: 那你要吃煎鸡蛋的话呢，可能就会有点油了啊。
0: 而且这个日常饮食当中啊，其实已经有足够的奶啊、肉啊、鱼啊、大豆等等的食物了，我们也不建议再额外增加鸡蛋的摄入量。所以就正常的健康人来讲，
1: 吃一个，
0: 保持每天一个鸡蛋就可以了。当然对于一些比如说高血脂的人群
1: 还是要控制一下，
0: 就是要注意控制脂肪的总摄入量了。其中呢鸡蛋就建议一天不超过一个，一周不超过五个，
1: 还是要
0: 平均下来一天其实都没有一个了。
1: 谁？我吗？
0: 不是，我说高血脂的人群，
1: 高血脂是要注意的。
0: 所以你是高血脂吗？
1: 我不是。
0: 对号入座。还有就是肥胖人群一定要注意控制这个总膳食的摄入量，包括鸡蛋。
1: 是是是，因为它需要控制你一天的饮食热量还有脂肪的摄入量。尽管鸡蛋的脂肪组成当中这个饱和脂肪不是很多，但是依然建议不要吃太多，每周吃鸡蛋大于六个，肥胖人群的全因死亡率会有显著的增加。
0: 哎呀，所以最后还是想提醒大家，就是除了关注吃鸡蛋的量，更要注意的是鸡蛋的烹饪的方式。
1: 没错，
0: 你要去采用蒸煮的方式，避免煎蛋炸蛋，对不对？
1: 对
0: 而且饮食的这个整体搭配一定要合理，
1: 要合理。
0: 哎，我每天吃两个鸡蛋应该可以哈。
1: 两个，你健身嘛，可以。
0: 因为首先，因为我是青春期还在长身体。
1: 可以
0: 哦，对吧？但其实正常人的话，一个鸡蛋其实就可以了。
1: 对啊，
0: 好吧，继续跟大家分享新歌的部分，来自于 IVLV 天使界的温柔。

0: 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

0: 为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份援疆，邀您畅享895，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现在是
5: 中午12点，
4: 我们是
5: 南拳妈妈，
4: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我从来没见过大海，却在课本里读过它的辽阔。
8: 我从来没去过城市，却在老师的讲述里想象过它的灯火。
7: 我想知道星星之外是什么，远方的风是什么味道。
9: 他们的世界很小，小到只有家乡的田野与屋檐。他们的梦想很大，大到想奔赴远方探索世界。乡村少年儿童的视野不该被距离限制，他们的梦想值得被用心浇灌。
10: 多一份关注，多一次陪伴，让每一位乡村少年儿童都能握紧知识的接力棒，带着梦想奔赴属于自己的远方。
9: 瑞风 RF8 不只是路上的伙伴，更是成长的守护者，让我们一起为乡村孩子的梦想浇灌希望。
11: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2: 好了，12:02，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3: 我是晨曦。
12: 哎呀，坐了半天了啊，此时此刻要跟我们来运动一下了。
13: 没错，进入到脑袋翻
12: 滚
13: 吧。
12: 哎呀，脑袋翻滚吧。今天也是两道脑筋题哦。
13: 可以啊。
12: 我们先易后难，所以我就来承担这个容易的题目
13: 啊。你简单
12: 好不好？先从我这开始啊。
13: 好的。
12: 请问哦，有一只咩咩叫的小羊，
13: 小羊
12: 突然停止了呼吸。
13: 哎呦，停止了呼吸，
12: 请问打一个情，打一个成语。
13: 咩咩叫的小羊突然停止了呼吸。
12: 哎，你要注意啊，它是怎么叫的，它是咩咩叫的。咩咩叫的小羊突然停止了呼吸，请问
13: 打一个成语
12: 是什么成语。
13: 哦，好，如果说你知道答案的话，可以把答案分享过来啦，各位小聪明们。
12: 把你们正确的答案直接发给我来啊，我看看今天有几个朋友能答对。

0: 好了，今天脑袋翻滚吧，第一道题目啊，很多的朋友都没有答对啊，
1: 是的，
0: 哎呀，这个要加油努力啊，这么一道简单的问题啊，今天的问题是
1: 小羊对不对？
0: 有一只咩咩叫的小羊，突然停止了呼吸，
1: 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0: 所以打一个成语，
1: 打一个成语，突然停止了呼吸，就代表这只羊它没有了，是不是？
0: 羊。
1: 没吐气、
0: 哦、啊，答对了，因为没有了呼吸就是羊没有吐气嘛，所以这个成语就是羊没吐气。
1: 羊没吐气，
0: 哎，哎呦，这么简单的问题，怎么大家没有答对呢？
1: 可能今天周四工作比较繁忙吧。
0: 哦，比较累啊，就懒得再动脑筋了，是不是？我们来听听看今天的第二道题。
1: 好，我这道题是这样子的啊，办公室的小王，他的这个就反应特别快哈。他绝对不会忍受其他同事的欺负，就是别人如果怼他两句的话，他都可以怼回去，
0: 就立刻反击，
1: 哎，立刻反击，
0: 好，做得好，
1: 是，
0: 鼓掌，做得好，
1: 但是，唯独啊，就是办公室里面有很多人啊，他都能怼过来，唯独有一位他怼不过
0: 我，
1: 那一位，人家是小王，
0: 人家小王啊，好，
1: 小王只有一位怼不过
0: 啊，
1: 那个人叫小鱼
0: 啊，叫小鱼。
1: 哎，为什么小王怼不过小鱼呢？
0: 为什么小王怼不过小鱼啊？
1: 这就是我今天的问题。
0: 我们来思考一下，
1: 分享过来吧，
0: 思考一下啊。

0: 江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打破规则，随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2: 好了，欢迎大家12:15继续回来。
3: 嗯，
2: 哎，我们这个板块呢叫
3: 脑袋翻滚吧。
2: 哎，辛苦做了一上午了，此时此刻要运动一下啊。
3: 是的。
2: 哎，刚刚有一位朋友说，哎，本来我刚刚那个答案已经猜出来了，结果就怪王子，你误导我
3: 啊，
2: 非要让我注意羊是怎么叫的，咩咩叫，所以一下子把我问懵了。哎，
3: 有效误导。
2: 这怎么能怪我呢？是不是？你应该要相信自己啊，
3: 把你带
2: 对对
3: 带到那个沟里，
2: 要坚持自己啊。
3: 嗯，
2: 对，你应该要扫除掉就是周遭的所有的这个嘈杂的声音，
3: 要相信自己的判断，
2: 坚持自己，
3: 啊、
2: 对不对？
3: 是的。
2: 哎，所以羊没有了呼吸，打一个成语是什么？
3: 扬眉吐气。
2: 恭喜你答对了。不过呢，今天的第二道题哈、到目前为止也没有朋友答对哦。就今天大家怎么了？
3: 周四了吗？些许有点累，
2: 特别不愿意动脑，是不是？
3: 而且刚刚以为是大家在答第二题，结果呢一看啊、原来你们在答第一题、
2: 是，
3: 还停留在第一题。
2: 大家的反射弧都比较长、
3: 是的，第二题呢就是办公室的小王，他就是属于不会轻易的受别人欺负
2: 哦。
3: 如果有人怼他的话，他都能怼回去。
2: 是，
3: 只有一个人他怼不过
2: 哦，
3: 就那位是小鱼。
2: 小鱼怼不过
3: 小王，
2: 鱼氏的鱼，
3: 鱼氏的鱼、哎，为什么小王怼不过小鱼呢？
2: 为什么呢？我一刚刚就是知道答案的时候，我也懵了一下。为什么呢？啊，
3: 就提醒了嘛，鱼氏的鱼，对不对？
2: 解释完了之后啊，恍然大悟，对对对对对，确实确实
3: 啊，鱼氏的鱼，他怎么写的？
2: 鱼氏的鱼嘛，
3: 鱼。
2: 就是王去掉一横嘛、
3: 对呀、因为小鱼他没有下线
2: 啊，他有了下线他就是小王了嘛。因为他没有下线他是小鱼，所以小王干不过小鱼。
3: 小王怼不过他，
2: 小鱼没有下线。
3: 是的
2: 啊，哦啊，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啊。好吧，就是虽然就是有点怎么说，但是很合理，是不是？好了，12:17，继续跟大家分享两首好听的歌啊！知道你们也要稍微的跟我一样啊，要稍微的这个
3: 消化一下，
2: 想一想，消化一下，给你们两首歌的时间。

0: 好了，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萧敬腾，赐予我力量吧。
1: 是的，
0: 为什么在这个点一定希望萧敬腾要赐予我们一些力量啊？因为时间已经进行到了12:25，很多的朋友在这个点呢，一般其实已经吃完自己的午餐了，吃完午餐，人一旦吃饱了会怎么样？
1: 就很困啊，
0: 就会困，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此时此刻，如果你在做一些事情的话，你就会犯困，就不在状态哈。所以这时候就一定需要这个我们的萧敬腾，赐予我一些力量吧啊！
1: 这首歌也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宇宙巨人希曼崛起》
0: 啊，不重要啊，不管它是什么样的主题曲，关键是它的名字特别好，赐予我力量，
1: 赐予我力量吧。
0: 而且摇滚的风格，想必呢也是给大家打了一个强心针。
1: 是的，
0: 尤其是对于现在正在路上开车的朋友，你知道啊，这个已经是6月1号开始施行这个新的拒绝疲劳驾驶的这个新规了嘛？
1: 是的，
0: 所以疲劳驾驶真的啊，就是从我做起，
1: 一定要注意安全。
0: 累了困了的时候一定不要开车，开车在路上是一定要保障安全的。
1: 是，
0: 哎，当然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也要未雨绸缪嘛，给自己找一位非常匹配的安全小卫士，比如我们的平安。
1: 平安车险，对，尤其是最近这个车险快要到期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平安车险呢，为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推出了专属的车险政策，现在致电400860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就可以享受听友的专属政策。哎，最近呢这个车险快要到期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400860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就可以来参与啦。
0: 好了，继续跟大家分享两首好听的歌，一会儿回来每天懂多一点。

0: 好，谢谢卓远为我们带来这首歌，叫 Stop Missing You， 停止想你啊。哎，刚刚我们在这个我们的歌单里面有分享了卓远的歌，有分享了陆卓的歌，
1: 还有子瑜的歌。
0: 哎，虽然经常呢在我们安徽乐广播的节目

0: 目里面出现。
1: 嗯，
0: 但说实话，我真分不清他们。
1: 嗯，你分不清？
0: 就是、卓元、子瑜、陆卓，他们是一个组合吗？还是？
1: 这我哪知道呢？我连时代少年、
0: 啊、你也不知道啊！
1: 时代少年团，你没看最近的热搜吗？华为手机的员工都在亲自的培训、要分清楚他们代言人时代少年团谁是谁，
0: 强行认人、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那我确实觉得就有点就做得过分了、那既然是你们的这个品牌的代言人，怎么能你们自己员工都不认识每一个人呢？但我们确实也要补补课了、
1: 要补补课，
0: 类似于卓元啊、
1: 陆卓啊、子瑜啊，
0: 对，陆卓啊、子瑜啊，对，我们要看看。但是现在就好像这些歌手基本上都是那种就是有点神秘营销嘛，就是不会放自己的照片、也不会放自己很多的生平简介啊、然后你就觉得哎，看到这个名字最熟悉的陌生人。
1: 但歌都挺好听的。
0: 哎，12:35，今天呢又到了每天懂多一点。
1: 嗯，
0: 天气是越来越热了。
1: 是的，
0: 很多朋友的减肥大计已经到了白热化的阶段了。很多人都说这个减肥啊，
1: 无非就是迈开腿管住嘴嘛，
0: 最重要的就两步、迈开腿管住嘴。但是很多的朋友就尤其是对于我们上班族来讲
1: 太难了。
0: 你可以做到每天迈开腿运动吗？
1: 做不到
0: 啊。我虽然是一个很坚持运动的人、但你说我每一天都一直坚持，我偶尔也要打个盹嘛、我偶尔也要休息一下嘛，对不对、管住嘴啊，那这个就太痛苦了啊！你看我这么自律的人、每一周我都要安排一天放纵日啊、但是啊、说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真的实在是太不好解决了。
1: 对对对，
0: 我们还是要从根源上入口、入手。就是减肥的话，从吃这个上面入口，我们能不能找得到就是那种既可以满足我的这个食欲、但是又没有热量的食物，零卡的食物，有没有？
1: 有
0: 哦，比如、
1: 老板画的饼，朋友给的瓜，自己摸的鱼，
0: 正经一点、
1: 蛋糕周围直径1厘米的空气，香香甜甜的零卡。
0: 你最好不要再说了，你知道再说的话粉丝就是对于我们的收音机前的这个听众朋友们来讲很快就要说这俩主持人太不靠谱了。我们今天每天懂多一点，懂的不是老板画的饼，天上掉的馅饼啊，还有就是生同事的气，蛋糕周围的空气，不是啦。这个世界上哈、真的是有那种能满足我们饱腹感、能够多吃几口，而且呢又没有什么热量的魔法食物。
1: 这个还真有，小黄瓜，小西红柿。
0: 我们一一的给大家推荐嘛，低热量的主食就是这些低热量的主食呢，作为这个精致米面的替代啊，不挨饿，而且还能够减脂。提到这个减脂的主食，很多朋友想的首先就是玉米啊、红薯啊、
1: 土豆
0: 哈、它们热量不高，饱腹感也不错，吃起来呢就唯独就是索然无味。
1: 对对对、尤其我跟你讲蒸土豆，
0: 很多朋友都用这一招。吃一口那种感觉哈，脖子能伸出2里地。
1: 真的，这个蒸土豆你吃起来跟那个薯条、那口感差太多了。
0: 好，我们今天就推荐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什么土豆啊、
1: 红薯、
0: 玉米啊，其他额外的，就是这些低
1: 卡、
0: 饱腹感又强，而且又好吃的
1: 啊、
0: 首先第一样，
1: 魔芋。
0: 哎，
1: 魔芋它是接近零卡的一个主食，热量5.7卡，然后蛋白质是0，脂肪0，碳水化合物1.4克，钠是7毫克，100卡的话能吃多少呢？就是1754克，没听错，就是能吃
0: 1754克、就是吃
1: 3斤半，我的天，
0: 对。而且这个100卡大概是怎么样呢？就是400克一盒的魔芋，你可以吃
1: 4.4盒，
0: 就是你可以吃4盒再加半盒。
1: 不是谁吃魔芋吃这么多啊？
0: 哎，魔芋作为主食来讲很好吃啊，对不对？
1: 它其实可以增加饱腹感，
0: 就有点像那种凉粉的口感嘛。
1: 帮助控热量。然后呢，其中的这个 KGM 就是聚甘露聚糖，
0: 蒲甘露聚糖
1: ，促进肠道蠕动。然后呢，就是增加我们就是排除一些毒素嘛，对吧？还有益生元，
0: 就比较促进排便了。你不要不好意思说这个很正常，
1: 大中午的。
0: 然后呢，营养成分啊，作为它的就作为一项加工的食品啊，它的钠含量不高，所以呢，你哪怕是多吃也没有任何的负担。但食用的时候也是有一些注意事项的。
1: 它是可以代替部分的主食，增加饱腹感，但是因为魔芋它其他的营养素比较缺乏，不建议完全替代米面杂豆等主食。
0: 对，它里面基本上就只有热量。

0: 碳水化合物还有钠，
1: 嗯，
0: 蛋白质跟脂肪都没有。
1: 是的，
0: 对。然后第二呢，比较推荐的就是马蹄。
1: 哦，这个我还蛮喜欢的。
0: 荸荠啊，还有一个学名叫荸荠，
1: 它就比较像甜品的。
0: 芜湖的朋友，
1: 嗯，
0: 芜湖的朋友叫什么呢？要说马蹄，可能你们有点陌生。芜湖的朋友这边我们叫蒲池
1: 啊，真的吗？
0: 蒲池，
1: 蚌埠的朋友你知道叫什么吗？
0: 叫什么？
1: 叫簸箕。
0: 叫啊，叫簸箕，簸箕不是簸箕，那
1: 荸荠，荸荠。
0: 啊，是对吧？是荸荠对吧？
1: 对对对。
0: 都讲簸箕，簸箕不是那个就是扫帚簸箕那簸箕吗？
1: 荸荠，荸荠。
0: 马蹄，然后学名还有叫荸荠啊，它是一种更像甜品的低卡主食，
1: 热量61卡，然后含水量是83.6%，碳水化合物是14.2克，
0: 哎，
1: 100卡能吃多少呢？164克左右，也就是3两，
0: 嗯，
1: 这比
0: 三两其实也没有几个了。半斤还不到。
1: 100卡的话，12个马蹄，哦，12个也挺。
0: 12个马蹄也没有多少个。说实话，这个我们这个小时候基本上都当那个小水果吃的。
1: 对对对对。它的马蹄含水量是83.6%，还有4.8的可溶性糖分，吃起来的是属于那种水水的、甜甜的，但热量
0: 水蓬蓬、甜滋滋的那种啊。
1: 热量很低啊，和红薯差不多。
0: 嗯。
1: 高钾低钠，含一定的 VC。
0: 哎，它的营养成分呢，因为高钾低钠嘛，含有一定的 VC。
1: 重点是真的很好吃，
0: 是，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就是类似甜品的一种主食嘛，
1: 嗯，
0: 啊，还有第三种哈，哎，这个我太推荐了，
1: 宝藏主食，
0: 山药
1: 啊，
0: 嗯，
1: 它的热量是57卡，然后含水量是84.8%，碳水化合物12.4克，膳食纤维是0.8克，
0: 而且你知道它不仅是低脂肪，最关键的它还有一种功效是稳血糖，
1: 哦，是的，是的，是的，
0: 100卡能吃175克。
1: 175克，大概于
0: 小
1: 臂长度的山药2.2根。
0: 小臂长度的山药其实也蛮长了，2.2根，
1: 蛮多的了，
0: 绝对能吃得很撑的，
1: 能吃饱吃饱了。
0: 低卡秘籍在于什么呢？
1: 高淀粉食物，但山药当中含有丰富的慢消化淀粉和抗性淀粉，血糖反应比较低，比较的抗饿，饱腹感很强。
0: 哎，
1: 营养加分哦。高钾低钠，含钙、镁等矿物质，含山药黏蛋白和膳食纤维，是有益于我们的肠道健康的。
0: 嗯，
1: 当然要注意的部分就是处理山药的时候建议要戴手套，因为避免山药皮当中有一种皂角素植物碱直接接触的话，就是我们的皮肤会引起瘙痒。
0: 是是是。除此之外呢，这个低卡的主食之外还有一些低热量的蔬菜啊，
1: 嗯，
0: 好吃易做，比如说冬瓜。
1: 是的，
0: 烫火锅的时候我经常会比较喜欢烫那个冬瓜吃，涮冬瓜，因为其实它没有什么卡路里，而且冬瓜吃进去之后它稀有的。
1: 你确定？你说
0: 的
1: 是什么锅？辣
0: 锅
1: 吗？
0: 红锅。
1: 哦，
0: 红锅，就是你吃什么锅都可以吃冬瓜，而且冬瓜确实是一只很好的食物，就是基本上减肥的时候大家会比较吃涮菜嘛，冬瓜呢必不可少，山药
1: 它只有十卡热量，
0: 对对对对对，
1: 友好，报恩的，
0: 100卡能吃大概1000克的冬瓜。
1: 给大家，
0: 你能吃2斤吗？
1: 脑补一下
0: 啊，
1: 500克一盘，就是冬瓜2盘，是100卡。
0: 对，就大家一般对这个2斤就已经很有概念了。对，低卡的秘籍呢，因为它的含水量是高达96.9%，高过西瓜，所以它应该算是减脂期的清泉水了嘛。
1: 是的，营养也加分的，高钾低钠，含有一定的钙、镁等矿物质，而且维 C 有16毫克，就是100克的话，是苹果、葡萄、梨等常见水果的3到4倍之多。
0: 还有呢，就是海带了，它是那个菌藻类当中的小富矿，
1: 热量非常的低，只有13卡。蛋白质1.2克，脂肪是0.1，
0: 还含有蛋白质的含量也不低。
1: 对对对，碳水化合物是2.1克，钠是8.6毫克。
0: 100卡大概是760克的鲜海带，
1: 一斤半，
0: 比一斤半其实还要多，
1: 还要多
0: 啊。低卡的秘籍呢，在于它鲜品的含水量是高达94.4%，而且富含很多的膳食纤维，这个太重要了。
1: 对对对，它的营养加分哦，是减脂期的小富矿型食物，富碘食物是公认的，而且是高钾低钠，钾含量高达是100克，246毫克。然后此外还有钙、镁、硒等矿物质营养素。食用要注意的地方是，因为它的碘含量很丰富嘛，如果说你有甲状腺方面的这个疾病的话呢，要咨询医生或者营养师再确定你要吃多少。
0: 没错，还有像类似的这个紫皮的长茄子啊，但是茄子的做法呢就很有讲究，你不要
1: 油焖茄子不行啊，
0: 油炒油炸，因为它是一个巨吸油的食物。
1: 是的，
0: 你蒸可以，但是蒸的话呢，一样，你的脖子 子会伸出二里地啊，很难吃。
1: 那就跳过吧。
0: 甜椒也可以，
1: 甜椒
0: 啊，而且它是 VC 之王，蔬菜之王
1: 啊，
0: 又很低卡。
1: 对，
0: 甜椒
1: 对对对对，
0: 还有像绿豆芽，
1: 嗯，
0: 也可以吃。
1: 是的，
0: 对，所以这些食物呢，都是那种既可以让你饱腹，
1: 嗯，
0: 又可以零卡。
1: 是的，
0: 哎，就是想要减肥的话，
1: 嗯。可以多吃一些这些吧。
0: 好，每天懂多一点，希望你们在这个夏天都可以既不挨饿又能变美。
1: 好。

0: 听到这首歌来自吴宇恒的 Step Step、做任何的事情要脚踏实地，一步一步的来，工作也是这样，生活也是这样。
1: 是的，
0: 今天午间的12:52，我们两个小时的音乐够快乐啊、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1: 没错，下午的工作也要继续努力加油啊，明天上午的11点我们再见了。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加速度。

0: 现在是
1: 下午一点，
0: 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3: Come on，
2: 音乐释放激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4: 音乐加速度，纵情奔跑路。下午的13点整，欢迎锁定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节目此时正在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2026年的电影暑期档随着夏意渐浓，已经逐渐热闹起来了。目前我们看到已经有超50部影片定档在了今年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亲子合家欢等多种类型。比如说《四渡》和澎湖海战是历史叙事题材，《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揭秘日》是科幻想象，而《三国》第一部《征洛阳》还有《大圣崛起》则是东方美学。另外，《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还有《加菲猫家族》都是轻松欢乐的小朋友定制款啊。哎呀，很快就要放暑假了，又到了孩子们最开心的时候了。我觉得不仅仅是学习啊，在娱乐的过程当中，其实孩子们也有很多可以学的。那电影就是一种很好的渠道。这个夏天，你最想为哪部电影走进影院呢？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截至到5月31号，2026年的五月票房达到了27.90亿，影片《给阿妈的情书》票房突破了14亿，获得了五月的票房冠军，同时它也进入到了2026年度的票房榜前三。这一部电影真的很传奇啊！90%的剧情源自华侨口述史，以侨批串联两位女性跨越半世纪的守望。为什么说它很神奇？因为这部影片没有一个是明星，甚至连一个专业演员都没有。84岁潮汕奶奶吴少卿即兴出演，得知丈夫死讯后喜感染的年度泪点。青年演员李思彤，其实只是揭阳籍的一个金融系的学生，首次表演就贡献了细腻哭戏。制片人郑轩轩还客串了剧中的一个泰国女友，所以大家都不是专业演员啊。而且演员片酬仅占总成本的6%。摄制组用三轮车改装成了轨道车，废品站焊支架完成了拍摄。影片以1:100的投资回报率，打破了方言电影地域局限和大片依赖症的一个行业认知。人民日报评价它是为小成本电影开辟新路径，也证明了优质内容永远有市场。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3: 今日热搜词条。
4: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部热播剧，人磨墨，墨磨人。说到这样的一句话，相信大家应该能想起来最近正在热播的电视剧《家业》。是的，其中的匠人精神形成了挥墨筋骨、笔耕不辍、燃尽心血绘就千里江山的清脆生动。这部剧最近啊有了一个新的动作，它和电影《只此青绿》以内容为载体，传播非遗的千年沉淀，秉承文脉传承的初心，携手打造了文化短片。联动短片通过古今双线叙事，将制墨匠人的坚守与画作创作中的集体匠心精神交织呈现，传递众人共绘一卷的文化内核。新华社点评其以创作初心为文墨传承加以情感注解，凸显了传统文化在当代的活力。这样一次联动不仅仅是一次内容上的合作啊，更是传统文化 IP 的立体化运营尝试。通过剧影双媒介叙事、明星角色符号化、线下场景延伸等策略，将匠人精神和青绿意象转化为可感知的现代语言，实现文化价值的深层传递。感兴趣的朋友，或者是最近在追这部家业的朋友，可以看一看这样的一个联动短片，相信你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0: 我记得来时那些光与热。
1: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嘻哈搜获好物推荐环节，买大牌美妆就来又好又便宜的嘻哈搜获。姐妹们，夏天老在空调房待着，脸蛋真的受不了，总是干巴巴的，想要给皮肤来点扎实的深层滋润，那么一定要选海蓝之谜。

模式给捋起来。从来到今天，就背叛诋毁，还有笑人的阴谋，需要安静的能救了我心中，献给了所有我杀过的敌人，在曾经和以后。

0: 前赴后后继的貌似守望着，回到邻居里不记得你样子。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1: Come on，
0: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下午的13:31，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加速度，继续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最近啊，湖南卫视的歌手2026这档竞演类歌唱综艺直播受到了大家的关注，特别是其中的一位年轻的歌手窦靖童。最早我们知道他的身份其实就是王菲的女儿，但是现在他以歌手的身份站在舞台上的时候，大家总会对他有一些别样的情愫。在上一期节目当中，他演唱的是莫文蔚的电台情歌，唱之前我觉得选曲跟他适配是非常满分的，而莫文蔚的最大强项就在于很出色的语感，窦靖童其实也是这种直觉型的语感女歌手，展示个性大于技术。窦靖童声音的一些地方特别像王菲，所以大家经常会觉得说，哎，很有趣，连转音都很鲜活青涩，声音质感非常美妙。他并不是飙高音的那种歌手，是以风格取胜，率性潇洒，松弛到有点像在家里的客厅唱歌。而对于这样父亲和母亲都是非常棒的歌手的这样一个孩子来说，其实大家对于他还是寄予了很高的厚望的。所以呢，接下来他会在比赛当中有怎样的一种发挥，我们拭目以待吧。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电影方面的消息。蜘蛛侠系列新作《蜘蛛侠：崭新之日》确认引进，7月31号是在北美上映，但是在中国内地的档期还没有定下来。蜘蛛侠如今被世界遗忘，基因突变，能力失控，强敌环伺，孤立无援的他能否冲破绝境，破茧重生呢？就看这一部了。另外，喜剧电影《特立独行》定档在了7月3号，同步也发布了海报，乡里乡亲集体合影。白敬亭饰演的超人王长海潇洒起飞。这一次呢，还有一位搭档是魏翔饰演的老夏，会有一种什么样的化学效应呢？另外，动画《玩具总动员5》宣布何炅和黄子弘凡共同演唱中文主题曲《我是你好朋友》，电影将于6月19号上映。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3: Hello， 特别关注。
4: 进入到今天的 Hello 特别关注单元，夏天到了，防晒衣的话题热度持续攀升。哎呀，打开这个搜索网站，我就发现太多品牌密集涌入这个赛道了，而且价格区间跨度极大。最便宜我看19.9块都能买一件，但是呢，贵的呢也有大几百上千的，也很常见。所以啊，这个防晒衣行业这个通货膨胀到底跟它的质量或者是防晒指数有没有关联呢？专家说了，有一些商家会宣传自己的产品 UPF 100+、200+，甚至是2000+，然后呢，这个防晒能力其实说实话差别不是特别大。防晒衣并不是越贵越好，合格防晒值是最基础的防晒面料都能达到的，防晒工艺本身没有什么太大的门槛。今年防晒衣市场的明显趋势之一是更加注重产品的审美，还有多元场景使用，其中山系、工装机能等风格强势崛起。同一品牌旗下面料成分几乎一致的两件防晒衣，如果打上山系这样的一个 logo， 它的溢价可能会超过30%。所以呀，其实如果大家只是对它的功能有这个防晒需求，那么80到200元都是常见的正常价格，而200元以上更多的是贵在设计和品牌溢价上。

我们的年轮演唱会正在寻找领唱员，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站在我们的舞台上，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目前报名方式是这样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希望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13:51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文佳，代表监制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下午的1点，音乐加速度，我们再见。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2: 现在是
3: 下午两点，
2: 我们是
4: 南拳妈妈，
2: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

0: 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1: 感谢您继续来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周一到周五下午两点至三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今天是周四，来进入到我们的内地榜的榜单揭晓时刻。
2: 安徽音乐广播，
3: 安徽音乐广播，
2: 汤坤主持的，
4: 汤坤主持的，
5: 汤坤主持的
6: 音乐坤坤说，
4: 音乐坤坤说，
2: 我是刘惜君，
3: 我是张杰，
7: 我是魏晨，
8: 大家好，我是贤子。
1: 立刻为您揭晓榜单排行，本周第二十位尚雯婕《梦蝶》，本周十九谢琳娜依高《心望》，本周十八刘宇宁《耀眼》，十七位杰由黄霄云演唱，本周十六位任素汐的《本末》，编曲非常的简约克制，旋律呢很沉稳啊，这种低缓的旋律烘托的是深沉的思辨氛围。本身任素汐的演唱呢相当有特点的，很质朴，很简单，却很有力量，她咬字也很清晰，歌词里要唱的这种通透，内心的怅然缓缓地诉说出来。这首歌《本末》本周排行十六。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清雅观世说这个歌声唱得相当冷静啊。本周榜单继续往上，第十四位新歌进榜黄龄的路，十三位银河快递的浪费者。银河快递推出这首歌呢，叫做治愈系单曲哦，他希望能够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让各位思考一下，放慢脚步，来享受和相伴的人共度的闲适时光，也体悟体悟日常当中的温情和浪漫。整首编曲非常轻柔的吉他搭配舒缓的节奏，旋律很松弛很温润啊，营造出来的这种慵懒的氛围。银河快递的这首歌《浪费者》。

0: 听众温查查说，旋律很温柔也很治愈啊，点点滴滴的美好就在身边啦。
1: 工作日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0: 本周内地榜继续往上来数榜，第12位杨子涵东君远山带，11位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本周第10位刘宇宁撞地球，上榜2周17位升了7个位置，非常松弛的摇滚电子音乐风，这是一种融合啊。律动感非常强，而且很有科幻感，刘宇宁的标志性的沙哑的烟嗓相当有穿透力，你想他的低音很粗粝啊，高音的部分就有点撕裂感，演唱又很松弛，那么这种爆发力就是挣脱束缚跟生活和解的劲儿啊。刘宇宁的这首歌撞地球。

0: 你有没有觉得有些歌啊，一个人唱总是差了点意思呢？那些藏在旋律当中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儿。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20岁的热烈，60岁的从容，都是岁月最好的和声。年轮演唱会也不分性别，都能在这个舞台上找到回响。而且我们的年轮演唱会不分职业，只要你站上这个舞台，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年轮演唱会正在寻找领唱员，就是那个想要唱歌的你了。如果你爱唱，你会唱，那么不要让你的声音躲在浴室里啊，也不要让你的才华藏在手机里。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上姓名加上手机号啊，回复领唱加上姓名加上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跟您联系的。所以别等了，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啊，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1: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热门单曲。

0: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1: 来，我们今天的内地榜榜单继续往上揭晓，进入榜单前九，本周第九，阿兰的《过千帆》，正在热播的电视剧《雨霖铃》的插曲哦，歌词用“打马迟过九州，少年意气不枯朽”这些词句来说一说闯荡江湖的洒脱，对于前路的无畏奔赴。编曲相当中国风了，你像融合了古筝啊、二胡啊、箫啊、琵琶啊等等国风乐器，现代贝斯、鼓组等等都是有的啊，很古典，很典雅，不失轻快。阿兰的嗓音呢很清亮啊，温婉大气，唱腔呢细腻婉转，而且很有那种飒然的气场啊。这首歌叫做《过千帆》，本周第九。

0: 节目微信平台江湖旧梦说，阿兰的声线我觉得就很适配武侠歌啊，以后可以多唱这个类型。
1: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0: 本周榜单的继续往上走啊，阿兰之上本周第八位，尚雯婕李佳琦完美的日子。本周第七，上榜两周14位，升7个位置，大张伟他似蜜。这个他就是指心情了，核心就是心情决定时间的一个品质啊。里面有循环哼唱的嘟噜嘟噜，藏着他从这个生活当中磨出的一种乐观啊，也是教会你体会日常一些微小的甜。编曲其实融合了很多梦幻电子的部分，加上轻快的流行俏皮的复古，显得灵动又治愈了。大张伟的唱腔非常的松弛软糯，而且自带喜感。这首歌《他似蜜》本周排行第7位。

0: 我的新歌正在音乐坤坤说打榜，记得来给我投票哦！我是谢春花。
1: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蜜糖星球说，这个嘟噜嘟噜一出来，忍不住就跟着晃起来了。继续往上来数榜，本周第六位周深孤剑吟上榜三周，十三位升了七个位置，同样是热播电视剧《雨霖铃》的主题歌。歌曲用杨洋主演的展昭的视角来唱一位侠客怎么样去坚守道义，心怀苍生。编曲同样用中国风的二胡、古筝、琵琶这种传统民乐来主导，加了一点现代弦乐和吉他。其实有一点啊，像90年代的经典港产武侠片的一个氛围了。当然，周深的演唱还是全曲的点睛之笔了。来听这一把穿透力很足的周深《孤剑吟》。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黑小米上了一辆出租车，司机阿小木问他：
2: 姑娘，听歌不？
3: 听听吧。
2: 天上的星星它没抖啊，你有我有却都有啊，掌声在哪里？你们的双手在哪里？
1: 黑小米感到很奇怪，
3: 自己唱我就忍了，按喇叭当掌声我就算了，你让我到哪儿去看到舞动的双手啊？
1: 阿小木启动了雨刷。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1: 汤坤主持的
2: 音乐坤坤说，
3: 音乐坤坤说，马上开始。我是刘惜君，
1: 我是胡夏，
4: 郁可唯，
5: 我是单文杰，
1: 跟我一起倒数吧，
3: 跟我一起倒数吧，
2: 五、
1: 四、
3: 三、
1: 二、
3: 一。
6: 感谢各位半点之后继续来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两点至三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内地榜周四，我们的榜单排行已经来到榜单的前五的位置了。本周第五位，上榜两周十二位升七个位置，张靓颖的《双关》，所谓一语双关呐、啊。致敬过往的深意，致谢自己的本心。这首歌歌词写的是电影散场的时候，字幕滚动啊，道尽人生落幕和新片的哲思。落幕有的时候不是终点，而是另外一篇温柔的开始。编曲的部分非常的细腻舒缓啊，温柔包裹情绪。张靓颖的唱腔呢很松弛，没有那么多这个华丽的高音了，这次呢把释然温柔的坚定诠释得格外动人。张靓颖的这首歌本周排行第五。

0: credits roll。
1: 节目微信平台晚风叙旧说，听完这个心里满满的平静的力量。
2: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

0: 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1: 本周的内地榜榜单第四位，谢琳娜依高《睡梦为刃》，热播电视剧《雨霖铃》的插曲，既宏大又苍凉的武侠氛围，前段比较低沉压抑啊，中段逐渐节奏加强，副歌呢气势全开，本身谢琳娜依高的演唱就相当有爆发力的。我们来听听本周第四位谢琳娜依高《睡梦为刃》。

0: 的听众梦任行歌说，谢琳娜依高把这种梦碎之后还要直刀前行的倔强唱出来了。
1: 工作日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0: 本周前三甲的位置，内地榜第三位季军上榜三周，第十位升七个位置，谭维维的《梦妆》。目前也在热播的电视剧《家业》的主题歌啊，央八正在播放啊。歌词以墨做核心的意象，把女子的柔情坚韧融为一体。最近大女主的电视剧超多的啊，谭维维的演唱也很有层次感。听一听爆发力十足的谭维维的这首歌《墨妆》，本周第三位。

0: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1: 来看我们微信平台听众说，墨色初心啊，就讲谭维维的声音太有厚度了。本周内地榜第二位亚军，上榜三周第九位，升七个位置，秦昊，光阴的模样。纪录片《寻》的主题歌，写给时光，写给故乡。基本上其实秦昊一出场大家都知道一定是民谣风了，的确还是温情的民谣，呈现离家时的低落和纯粹，每个词都是对于故乡啊、童年啊、家人啊那些细碎的回忆，写写由此对家的思念啊，也用这把温润干净的声线在你耳旁来诉说这个故事。光阴的模样，本周秦昊第二位亚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1: 为各位来揭晓本周的内地榜榜单的冠军，上榜三周，第八位升了七个位置，盖周延的《安安》。他说这是写给他自己跟家人的温柔的说唱，藏着他从狂放少年到沉稳老父亲的人生和解。在这首歌当中啊，他显得特别的松弛啊，也褪去了以往说唱的尖锐感，一改霸气的说唱，用低沉的醇厚的声线来温柔的吟唱，语气很平和，很细腻动人。盖周延，恭喜这首歌《安安》拿下本周冠军。
2: 都2026了哟，又一年过了，今天天气预报报的北京负8度，可是妈冷惨。我准备一起录个歌，把棉毛裤棉毛衣穿起录。暖男说唱哦。

0: 我们就在这首冠军曲目当中来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接榜内容，感谢你的支持还有收听。
1: 没了，你没有，我在
0: 明天下午2点钟的时候呢，为您揭晓全新一周港台榜的排位，到时候别错过了啊！我们明天下午见。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4: 现在是
5: 下午3点，
4: 我们是
6: 南拳妈妈，
4: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8: 有音乐更青春，下午的15:01，这里是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

今天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呢，全网在热议一个很温柔也很戳心的话题，叫做别人问我今天过得好吗。这是一句听上去很普通的问候，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刻意的关心，但却是成年人一天里最温柔的开场白。我们的生活过程当中听过无数句的早上好，晚安，但是好像很少有人会认真的问一句你今天过得好不好。很多时候呢，面对这个问题，我们的标准答案永远是挺好的，还行，凑合吧。先来听歌，梁静茹《美丽人生》。

0: 很多时候呢，我们习惯隐藏疲惫，习惯自己消化情绪，习惯把一地鸡毛的日常藏在一句轻描淡写的还好当中。开心的时候呢，不敢大肆张扬，委屈的时候也不愿轻易诉说，好像你觉得长大之后过得好变成了必须要维持的体面。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不用体面也不用伪装，我们借着这样一个热搜话题跟大家好好聊一聊日常的烟火和疲惫。
1: 留不住的就别再强求。
0: 如果别人问你今天过得好吗，你会给他怎样的回答呢？

这首歌是余佳运带来的，名字叫做祝你好运，这样的一句歌词也当作祝福送给大家。那今天的你是圆满开心，是平淡松弛，还是带着一点不为人知的小委屈和小遗憾呢？是忙碌充实，还是疲惫难熬？在我们的节目中都可以大胆的跟我们一起分享。其实呢，仔细想想，今天过得好吗，从来不是一句简单的客套话。小的时候有人问我们过得好不好，是关心我们开不开心，长大以后呢，有人问我们过得好不好，大多是匆匆寒暄。但就是这样一句简单的问候，却总可以戳中我们内心非常柔软的地方。在微博话题的评论区，有很多的朋友留言，有听众说今天很普通，没有惊喜，没有难过，按时上班，按时吃饭，可能平平淡淡就是最好的状态吧。也有人说今天有点累，忙了一整天，没有人理解，只能够自己硬扛。如果问我过得好吗，我想我也只能笑着说还好吧。继续来听郭靖《心墙》。

吸太深，一步一步颠倒众生，假假真真。

0: 也许不到白头热情不
1: 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尽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值得。
3: 岁月静好，人间值得。15:15，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今天我们聊到的是一个热搜话题，叫做别人问我今天过得好吗？如果有人问你这样的问题，你会给出怎样的答案呢？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分享。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每一条简短的文字其实都是我们生活的真实写照。有朋友说今天过得一般呢，没有惊喜也没有意外，好像长大后的每一天都是重复的奔波。有人说今天过得很好，

一点点小美好就足以治愈一整天的疲惫了。还有人说，好像没有人问我过得好不好，大家只会问我赚了多少钱。成年人的世界，很多人都关注你的结果，很少有人会关心你的感受。所有人都在祝你前程似锦，却真的很少会有人真心的问一句，你过得累不累？过得好，我们一起分享喜悦；过得不好，我们就一起短暂治愈。不用强迫自己特别的正能量，很多的时候呢，允许自己疲惫，允许自己偶尔不开心，我觉得这才是最最真实的生活吧。来听周杰伦《夜曲》。

周杰伦带来的《夜曲》。我觉得这样一个话题能够成为热搜话题，因为戳中了很多普通人的心声吧。很多时候呢，我们都太需要一句真诚的问候，太需要一次不用伪装的倾诉。很多时候一句简单的你还好吗，可能胜过其他的很多话了。这里也有一些朋友想要点歌送给努力的自己。他说，我每天都在咬牙坚持，没有人安慰，没有人陪伴，希望895的歌曲可以治愈疲惫的自己。也有很多挺甜的留言哈，有人说今天跟喜欢的人见了面，有人说今天受到了意外的惊喜，运气也不错，还有人说平平淡淡心安就是最好。那我也想说，日子呢倒不用天天都圆满，我们的人生也不用事事都完美，今天开心呢就是好日子，如果今天不太开心也没有关系啊，好和不好都是生活最真实的样子，所以不用焦虑频繁，不用遗憾那么多，认真的过完每天就是最好的生活状态了。那我也希望从今天开始，我们都能够学会不断地去问候自己，不断地去善待自己。你要知道，不必去迎合任何人，不用强迫自己去坚强，很多时候要允许自己松弛一些，也允许自己可以慢慢来。这首歌来听陈静带来的《爱是无谓的冒险》。

0: 是 FM 89.5，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1: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2: 下午的15:30，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你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说到何猷君跟奚梦瑶的婚礼誓词，里面说，人生中我有的时候会觉得我好像没有那么优秀，或者有些事情做不到，每当怀疑我自己的时候呢，你就会一遍遍的用论证的方式告诉我你很优秀。是啊，或许一段健康的关系就是这样，彼此相信，彼此看见，可以接得住对方的情绪，也可以在日复一日的生活肯定对方的付出和闪闪发亮的地方。所以爱是什么呢？爱是绝大多数人都看见你闪闪发光的一面，看到那个在聚光灯下的你，看到那些奖状奖杯，但是有一个人找到了难过时候躲在角落里的你，抚平你叶子上的褶皱，他就这样轻轻地抱紧你。

这首歌金海心带来的《阳光下的星星》，爱总会发生在那些相信爱的人身上，或早或晚。即使每个人身上总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缺口，但总有这样一个人，他的齿轮竟然跟你严丝合缝地对在了一起。那到底要怎样可以增进一段感情呢？很简单，就是保持你的分享欲。很多人都说分享欲呢，就是爱的表达，也是爱情的最高境界了。最好的关系中往往都有非常旺盛的分享欲，能够有一个人愿意跟你分享悲欢离合，愿意倾听你的琐碎日常，这是多么幸运而且浪漫的事情啊。我说你听，我们才可以走进彼此的心，你分我想，我们的感情才可以得到维护。当然啦，分享欲也是要靠回应来延续的。我的生活也是忙忙碌碌，分享欲呢也并不是对谁都有，只是因为你很重要，所以我才愿意把我的点滴热气腾腾地分享给你。那这些我希望你都可以懂。接下来听林俊杰将故事写成我们。

0: 就是浪费时间，静静的享受，静静的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的听一首好歌，静静的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的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1: 9:45，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今天是周四了，是不是很多朋友已经开始期待周末的到来了？周末带来的能量值可太多了，可以按掉闹钟睡到自然醒，可以远离很多的信息和压力，可以约上三两好友一起出行到别人的城市，看看不一样的风景，就连平常不被注意的小细节也会变得无比的美好。那为了拥有一个可以肆意躺平的周末，我们在工作日还是要继续努力加油的，把计划内的事情做好，就可以欣然期待两天后的周末了。来，继续听到胡七浩带来的

侯启浩带来的歌曲名字叫做《小时光》。我们总会在奔波里怀念一段温柔细碎的小时光，提到青涩心动，也总会有一段旋律瞬间把我们拉回到年少。歌曲里藏着牵着小手漫步晚风，弹吉他互诉梦想，一句小时候心脏扑通扑通那种感觉就叫心动，真的可以戳中无数人的青涩回忆吧。年少的喜欢从来不会刻意来说约定相伴追梦，从日出守到日落，简简单单的这种白日梦可能就是彼此最珍贵的圆满了。而长大以后呢，我们奔赴生活难得再有慢悠悠的牵手散步的闲暇，但是每当我们听到这样的旋律，也依旧可以找回心底那样一份非常纯粹的悸动。希望今后的时光都会是我们的美好时光。继续来听周慧《风铃》，也在这样的旋律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小静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收听陪伴，明天下午的3点钟我们再见。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终于决定向男神阿小木表白了。
3: 哎呀，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要不要给你看看？
4: 好吧。
2: 阿小木拿出自己的手机，缓缓地拿到黑小米面前，屏幕上是他自己的脸，他感动地看着阿小木。
4: 咦，这不是我吗？
3: 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黑屏了。哎，好了，你看吧，啊，这个。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7: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0: 现在是
8: 下午4点，
0: 我们是
8: 南拳妈妈，
0: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9: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10: 这家书店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11: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哎，好，就这样。
10: 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12: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13: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12: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13: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12: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13: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2: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科学的健身知识，
14: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2: 多样的

0: 运动项目，
1: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2: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3: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0: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4: 时间是下午的4:02，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我们经常说啊，运动呢能够抗衰老，但是呢也有些人发现自己坚持运动啊，跑步一段时间之后，反而看上去我们的面部皱纹变多了啊，更显老了。这也让很多人疑惑，运动究竟是延缓衰老的良方，还是过度消耗体力加速衰老的催化剂呢？清华大学的一项研究啊揭开了真相。在去年4月的时候，清华大学的研究人员呢在相关的期刊上发表了一份研究结果啊，揭示了刚刚提到这个问题的真相，那就是运动或是最佳的逆龄密码。研究发现，较高水平的体力活动与更年轻的 DNA 的甲基化年龄显著相关，体力活动在促进健康长寿和预防与年龄相关疾病当中呢，也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那刚刚提到了 DNA 的甲基化年龄究竟是什么？这是通过测量人体 DNA 的甲基化的水平来估算的身体的生物年龄。这种方法呢，被叫做是表观的遗传时钟。因此呢，运动会让身体的 DNA 的甲基化年龄更年轻，也就意味着运动确实可以有效的延缓我们身体的衰老。那此外呢，研究还发现较高的体力活动水平与运动对皮肤、血液、生物年龄的影响是最为显著的。所以呢，这也就是很多坚持规律适度运动的人为什么看起来皮肤更好更年轻的原因。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坚持运动和不运动的人，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别。首先我们说到啊，他们俩的差别呢不是一两天的啊，但时间一长，身体多方面的差别就更加的显著了。首先说坚持运动的人皮肤会更加的紧致和年轻。2023的一项研究啊，这个结果显示啊，有氧运动和阻力训练都可以显著的改善皮肤的衰老状态。那这个研究表明，坚持运动，皮肤的弹性增加，松弛减低，具体表现就是胶原蛋白和弹力蛋白的合成增加啊，改善了我们皮肤的弹性和紧致度，这些呢都。

明显更多，皮下脂肪更少。久坐的人与之相比呢，大腿肌肉含量明显流失很多，皮下脂肪更多了。那除此之外，坚持运动的人呢，他的心肺功能也会更好。心脏是全身血液循环的中心，那肺是人体重要的呼吸器官。经常运动呢，可以增加我们呼吸肌的肌肉强度和力度，改善肺的顺应性，增强肺功能以及肺局部的抵抗力等等啊，还可以让我们的心脏搏动呢更加有力和规律，保证心脏泵血的节律和效率，减少心脏管心血管疾病的发作。心肺功能好的人患慢性疾病，比如说冠心病慢阻肺的概率也会比较低。那除此之外，坚持运动的人大脑认知也会更好。很多人锻炼之后呢，会觉得呼吸更轻松了，身体更轻盈了，心情也有所改善了。这是因为运动之后呢，脑细胞分泌的内啡肽会在短时间之内让我们产生愉悦的快感，而且长期运动呢，也会对大脑产生积极的正面的影响。那英国一项长达十年，针对8958名50岁以上人群的认知功能研究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有规律的运动锻炼呢，可以防止认知能力的下降。所以呢，运动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好处。那除此之外，运动和不运动的人还有哪些差别呢？稍后的节目时间继续和您互动聊天。这首歌来自张杰，《逆战》送给大家。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

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
1: 专业，耶！专家，专注，运动三六五，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大家好，我是前国家击剑队运动员、亚洲冠军戴青。击剑是一门深沉的艺术，从优雅的姿势到精准的出剑，都需要不懈的努力与专注。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全民运动会，跟着胡歌一起去运动，想健康。
3: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16，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呢，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呢，主要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生活当中我们经常说要坚持运动啊，那运动呢是加速衰老还是延缓衰老呢？给大家这个列举了在去年4月的时候清华大学的研究人员做的一项研究啊，也是给到大家了一些结果。那坚持运动和不运动的人其实有很大的差别，比如说坚持运动的人皮肤更紧致更年轻，肌肉质量更好，心肺功能更好，大脑认知更好。那除此之外，坚持运动的人呢，骨骼和关节也会更好。坚持运动的人呢，骨骼关节呢都会比不运动的人更好一点。经常运动呢可以改善骨的血液循环，加强骨的新陈代谢啊，让我们的骨径增粗啊，肌质增厚，骨质的排列规则整齐。那随着骨型结构的良好变化，骨的抗弯折的能力还有抗压缩啊，这些方面的能力呢都会大大的提高。经常运动的人啊，关节方面它的软骨和骨密度的厚度也会更高，关节周围的肌肉呢也会更发达，力量也更强，关节囊和韧带更厚，从而减轻关节的负荷，增加关节的稳定性和灵活性。那除此之外，坚持运动的人呢，睡眠质量也会更好。这也是我们微信平台一个朋友说的，他说呢，此前自己的睡眠不是很好，坚持运动了一段时间，发现自己睡得很好了。适当的运动有助于改善睡眠。中国医药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失眠》一书当中也指出，对于常常失眠的人来说呢，运动是调理睡眠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失眠患者如果说能够坚持跑跑步、做做操、练练太极拳等，经过一段时间的体育运动，会对我们神经系统的兴奋和抑制过程起到良好的调节作用，为恢复正常的睡眠建立良好的循环，从而呢可以从根本上消除失眠，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还有就是坚持运动的人代谢功能也会更好啊。坚持运动对于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其实呢也是一种很好的提高。运动是良药的说法呢由来已久，坚持运动有助于激发和改善我们的免疫力。人群统计研究显示，经常锻炼的人啊，细胞免疫功能明显优于那些不运动的人，因此呢坚持运动的人身体免疫力更好，也不容易生病。还有就是坚持运动的人呢更加的有气质，你会发现身边有一些经常撸铁或经常运动的人，他们的身体状态都会好很多，也会发现他们的气色也会好很多。我们经常一想到运动就会马上联想到我要自律起来，每天呢都坚持运动。其实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健康的运动不要过于苛求自己进行自律。所以呢还是那句话，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先动起来，这个是最重要的。也许有一天两天啊看不到变化，但是积年累月的坚持下去，你一定会拥有更加健康的身体，更加愉悦的心情和更强大的精神。所以呢当下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动起来，迈开腿吧。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歌，这首歌曲来自许嵩，千百度，送给各位。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的。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Everybody together，
0: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时间是下午的4:30，此刻你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坚持运动和不运动的人。如果说大家啊对比一下的话，你会发现坚持运动的人呢身体会有很多的好处啊。说到运动，有些朋友呢喜欢走进健身房去撸铁，那有些朋友呢就喜欢跑跑步啊，比如说在公园或在小区。跑步会伤我们的膝盖吗？为什么有的人跑了几天之后啊，感觉到膝盖的关节比较疼痛？那其实呢，伤害膝盖的杀手呢，并不是跑步，而是一种错误的运动方式。那研究表明，健身跑步的膝关节发病率啊，远低于久坐不动的人群。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有一些错误的运动方式是怎么伤害我们膝盖的。首先说第一个啊，这个错误的跑步姿势和落地的方式，不正确的跑姿是导致膝盖压力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那常见的错误包括啊，跑步的时候身体过度的前倾或后仰，这会改变我们身体的重心，增加膝关节的异常的负荷，步幅过大啊，这个脚落地点远离身体的重心，导致落地的时候呢，膝盖伸直无法利用肌肉有效的缓冲它的冲击力，这会直接冲击膝关节。正确的落地呢，应该让我们的脚踝位于膝盖正下方或略后方，膝盖呢保为微微的弯曲啊，这个膝盖内扣或外翻。那跑步的时候呢，膝盖不朝向正前方，会显著增加膝关节内侧或外侧的压力和磨损，导致我们的韧带和软骨的损伤。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错误的深蹲的姿势。深蹲是强化下肢的黄金的动作，但是姿势错误的话呢，就会造成膝盖的粉碎机了，有一些啊膝盖内扣的形式出现。那下蹲的时候啊，膝盖向内侧塌陷，这会导致我们的股骨和胫骨之间产生异常的旋转和剪切力，会让我们的内侧半月板受到巨大的挤压，同时呢，前交叉韧带和内侧副韧带呢也会被过度的牵拉，就会导致韧带的撕裂或者是半月板的损伤。所以呢，在运动过程当中，还有些朋友喜欢盲目的上一些大的重量。那研究指出，深蹲的时候膝关节压力可以达到体重的7倍甚至更高，当负重过大的时候，膝关节承受的压力会急剧的增加，这就会加速我们关节软骨的磨损。除了刚刚这两个呢，还有一个叫做久坐不动。很多人不知道久坐不动膝关节炎的发病率会远高于健身跑步的朋友。久坐会让我们的膝盖生锈，那膝关节滑液是软骨的润滑剂，需要在活动当中呢能够分泌啊，并且均匀的分布，而且久坐呢会让我们的滑液循环停滞啊，关节软骨呢因为缺乏润滑而直接的摩擦加速它的退化，久坐导致肌肉萎缩，失去天然的护膝的这样的一种保护啊，久坐呢导致膝关节周围的肌肉萎缩，力量下降，膝关节呢就会失去了动态的保护，当突然活动的时候，无力的肌肉是没有办法有效的缓冲和稳定，所有的负荷呢都压在了关节本身，非常容易造成受伤。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不正确的使用关节的姿势呢？稍后的节目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首歌来自 BY2 为我们带来《爱情闯进门》。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辉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
2: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跳水世界冠军周吕新。人生就像跳水，只有不断的学习进取挑战自我，才能在波涛起伏的浪花中搏击风和雨，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
3: 时间是下午的4:45，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刚刚的节目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呢，生活当中呢有一些错误的运动方式会伤害我们的膝盖，比如说错误的跑步的姿势啊，错误的深蹲姿势，那还有呢就是久坐不动了。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朋友啊，比如说喜欢跳绳，那跳绳的姿势如果不正确的话，其实对于我们膝关节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的，所以呢要求大家在这个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是全脚掌或者脚后跟猛力着地，当全脚掌或脚后跟砸向地面的时候呢，膝关节就会被迫伸直，失去了利用肌肉和关节自然弯曲来缓冲啊这种冲击的能力，长期如此呢会导致软骨的磨损，那半月板的损伤和韧带的损伤。正确的方式呢就是跳绳的时候前脚掌先着地，然后呢轻柔的过渡，同时保持膝关节自然的微曲。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朋友比如说在跳绳的过程当中会跳得很高，跳得越高下落的距离就越长，落地的时候呢冲击力就越大，这不仅呢会损伤我们的踝关节，更大的冲击呢也会向上传导，加重膝关节的负担。正确的方式呢就是跳绳不要跳太高，让绳子呢能够穿过脚尖就可以了。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爬山爬楼梯的姿势不当或者是过度啊，上下楼梯或爬山的时候呢，膝关节承受的压力呢可以达到体重的3-5倍，如果说步伐比较沉重，迈步的时候呢我们的膝盖向内旋转就会增加膝关节内侧结构的剪切力，会损伤我们的半月板和软骨。在快速下山的时候呢，膝关节受到冲击力呢大约是自身体重的5-8倍，如果说在下山的时候跑步或者是跳跃，会让我们的冲击力的峰值达到一个极致，对关节造成毁灭性的打击。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如果说你在健身的过程当中感到膝盖不适啊，一定要及时的纠正一些错误的姿势，严重的话呢我们就要及时的就医，而不是严重了才重视起来。所以呢希望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都能够找到正确的适合自己的健身的方式。那说完了这种对关节造成损伤的一些运动方式，那还有很多朋友呢喜欢撸铁，有一些朋友呢在撸铁的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身体的损伤。我们要撸铁一定要重视力量训练啊，健身不只是要做有氧，还要重视力量训练。力量训练呢可以对抗随着年龄增长的肌肉流失，肌肉是身体非常宝贵的一种组织，肌肉发达的人呢就意味着力量更充沛，基础代谢呢就更旺盛啊，身体的线条也会更紧实，人自然呢会显得更年轻更有活力。无论是增肌还是减脂，我们都要重视力量训练，减脂为主的人呢应该以力量训练为主啊，力量训练为辅，有氧运动为主，那增肌为主的人呢就要以力量训练为主啊，有氧运动为辅了。那力量训练还要重视练腿啊，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下肢呢是力量的根源，也是日常行走啊奔跑负重活动的支撑，练腿能够提高我们的下肢的力量稳定性和爆发力，不仅让我们的运动表现更出色，也能够延缓我们腿部的衰老，提高生活质量。一周呢要保持1-2次的腿部训练，动作呢可以包括深蹲、硬拉、弓箭步等等这些复合的动作，循序渐进来提升我们训练的强度，有助于突破我们的瓶颈啊，实现全身的协调发展。所以呢希望大家啊在运动的过程当中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的来坚持我们的运动，我相信用不了多久对我们身体健康的好处一定会越来越凸显。所以呢希望每个朋友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49，今天的全民运动会到这里呢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歌，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稍后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明天再见。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屏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3: 现在是傍晚5点，我是丁鱼，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2: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5: 我为什么这么帅？
4: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2: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6: 下午的5点整，欢迎各位准时来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7: Hello， 各位好啊，我是王柳柳树的柳。
6: 我们是
7: 嘻哈家族，
6: 各位好。
7: 下午又开始了啊，
6: 来礼拜五啊，礼拜四了是吧？
7: 你是多想放假呀？
6: 明天不就礼拜五了吗？
7: 嗯，
6: 嘻哈搜获的好东西啊，继续给大家来呈现一下。
7: 首先呢，咱们上来就来一个海蓝之谜精粹水，还是新版的150毫升。
6: 这玩意儿还加一个精粹乳50毫升，
7: 送到，
6: 一共给您399。
7: 哎呀，尤其是夏天在老在空调房待着呢，你要想给皮肤扎实一点的深层滋润的话，就选咱们的海蓝之谜。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是150毫升的新版精粹水的正装，在今天节目下单，给各位再额外送50毫升的精粹乳。
6: 没错啊，一共是399。其实这个呢，你要是买套装的话呢，你不如买这个单品的。
7: 嗯，
6: 为啥呢？399的话，你有50毫升的精粹乳了。这个也够用，你要买套装的话呢，大概是要到600多吧，在嘻哈搜狐的价格，还是700多，我忘了啊。总之，这个季节你天气比较热，你要是说我对脸还要好一点，我上点轻薄一点的精华，你就用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就行了，因为它99%的精华，1%的水，人家根本就是精华来的，尤其是在这个季节是清爽的不得了，上脸之后呢，吸收的非常快，然后你再薄薄的涂上一层乳，你就可以做你后面的工作了。你完全不担心什么厚重搓泥儿出点汗给混到一块儿，没那回事儿。
7: 对啊。

0: 且如果说姐妹们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的话，你用这今天这款非常合适，150毫升，你先试试，然后呢搭配着赠送的乳刚好给你配一套。如果你是囤货的话呢，咱们随用随开，也是永远都是最新鲜的。
1: 是海蓝之谜系列呢，它只有零次和无数次，当这东西上脸之后，你就觉得以前你用过的那些低于它的档次的护肤品有点配不上您了，就是这种感觉。因为它确实好用，它好用在哪儿呢？就除了你上脸之后的这种肤感吸收感之外，你用了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你皮肤自己以前觉得明显的这些问题都得到改善了。
0: 而且你用完了这个海蓝之谜之后，你很难再向下去兼容。
1: 哎，
0: 真的是这样，用过好东西之后就是感觉不一样。
1: 你再向上兼容呢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呢你在这个阶段你好好的停留一段时间，好好的感受海蓝之谜的厉害之处。
0: 嗯，
1: 今天价格399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新版的比老版的在性能上面提升的不是很多，它就是在 K 老方面的话呢效果更好一点。另外呢在包装上的话，玻璃瓶换成塑料瓶了，防摔。有些时候有些人真的玻璃瓶稍一不小心碰掉地上了，一脆了就没了。
0: 嗯，
1: 它现在变成塑料瓶了，更安全，但是手感也很舒适。不说了，因为很便宜。还有啊，老规矩，添加店长的微信，每一单可以立减5元。所有的积分的话呢，您最多500积分可以抵扣5元。这一单的话，389也是有可能拿下的。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给力，或者您直接回复给力都可以。我建议您回复给力，这样的话您可以获得的这个优惠信息更多。甚至还有机会加入到我们的未来的一些闪购群，包括我们即将开始的618的直播，都是有机会的，把福利都攥到手里头，直接下单就行了，这个别错过啊。接下来的话还有一个好东西，这个如果有美白需要的朋友，这单组合你一定要收。 SK2 小灯泡精华50毫升，同时我们加赠您30毫升的神仙水的中样，我们加1、2、3、4、5加5瓶，这还不算，我们送您的是 SK2 氨基酸洁面120克的正装，这一套加上去您自己想想该多少钱。399，还是399
0: 呢？
1: 3000多不可能。
0: 关键这个加赠的这个洁面，
1: 这个正
0: 我的天，这是
1: 正价加起来的话也就是1000多，
0: 临时给大家送的吧、
1: 就这么安排的。小灯泡你拿来用的话，我一定要给你加上神仙水，你这样的话呢，你怎么说呢，你柔肤护肤美白全都有了，再送一个氨基酸的 SK2 氨基酸洁面，把平时每天上的隔离啊淡妆啊通勤淡妆都能卸。如果说是咱们上了个全妆的话，你还是要正规的这个卸妆油卸妆水什么的、
0: 嗯、
1: 太好用了，清洁护肤全部都到位了，再加上夏天的时候各位的美白需求。这一单唯一的不足是什么呢？当你用完这套组合之后，你可能觉得我离不开 SK2 小灯泡了，你再去买的时候呢买不到这么香的组合了，因为日期都是新鲜的。买两组好不好？买两组囤在手里，你会感谢我的。
0: 天哪
1: 啊，就399啊。
0: 你用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夏天啊其实你哪怕不化妆，你只要脸蛋白白净净看起来，你整个人状态就会很好。所以你用这个用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皮肤有一些不匀，肤色不匀和发黄的问题，你坚持用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脸贼通透。
1: 哎，就这么说吧， SK2 系列的美白产品，尤其是 SK2 小灯泡，它跟一般的美白产品不一样，有些美白产品确实让你白了，但是又有点惨白，你要是平时不施点粉黛的话呢，感觉整个人没有气色，它是让你白到发光，皮肤是健康有那种光泽感的这种白。而且你在用的时候拜托啊别省，每次一泵把它用满了一定要带脖子一块用，因为你一瓶50毫升的 SK2 小灯泡用完了，你没有涂脖子，你会发现你的脖子比脸要黑。
0: 那有的人你如果不相信的话，你就不涂脖子，
1: 你试试效果，
0: 你用一段时间试试看，
1: 下个月你再涂脖子是吧，把它怼匀了。
0: 对，下个月只涂脖子。
1: 别，我建议大家啊一起用啊，毕竟呢一个月的时间会很难熬。
0: 嗯
1: 啊，以上的好东西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给力，立即购买。6点钟呢，今天我们嘻哈饭点会教您榴莲的特色吃法。难道又是微波炉加热吗？
0: 榴莲其实怎么吃都好吃，特色还能怎么特色？
1: 我喜欢把它放冰箱冻结实了之后当冰淇淋啃。
0: 哦、
1: 夏天特别好。
0: 冰糖榴莲？
1: 冰冻榴莲？
0: 不是，我说把它像糖葫芦一样
1: 啊，穿起来是吧？
0: 穿起来。

0: 关起来在冰糖哈。
1: 哎呦我天哪！
0: 啊，有点齁了。
1: 那是。
0: 今天6:15，我们一起聊一个话题：你那些改不掉的小怪癖。人总得有点自己的一些小怪癖。
1: 就是话说到这儿的时候，我默默放下了我的二郎腿，改不掉，真的好难改啊。
0: 说爱翘二郎腿的人是脊柱有点侧歪，
1: 不是，我是会均匀的。这
0: 哦，你左边翘完了，翘右边是吧？
1: 哎，对对对。
0: 你盘腿不好吗？
1: 啊？
0: 嗯。好吧，今天话题就这个啊。你有哪些改不掉的小怪癖？关注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就可以跟我们互动了。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4: 哎，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5: 我们是嘻哈家族。Are you
6: ready?5:1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7: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
6: 我们是嘻哈家族。
7: 天气热了
6: 啊，
7: 想喝汽水吗？
6: 想啊。
7: 想喝不花钱的那种吗？
6: 那更想了。
7: 但是你再想，你也不能撬人家小卖部老板的门去偷。
6: 不是你送我的，我就喝了，你对吧？那小卖部的，那你不能偷啊。谁呀、啊、大夏天的喝个汽水你去偷人家的。
7: 在四川这个眉山洪雅有两名男子，人家的这个真是布局周密，用衣服把头裹得严严实实的
6: 啊，
7: 对着冷藏柜的门锁一顿暴力拉扯，把这个锁给扯开。两人目标极其明确，精准的伸手拿走一瓶标价3块钱的芬达。
6: 你这不会是品牌营销广告吧？
7: 啊，那没有，那没有，因为
6: 旁边就雪碧不乐意了，说：“哎，我。
7: 店”店员的第二天看监控，真是哭笑不得。他说：“我修锁要大几十，购买一箱芬达了。”然后呢，人家就报警了。接警不到2个小时，民警就锁定了两名违法嫌疑人。目前呢，这两个人呢已经被这个洪雅县公安局行政处罚。这是。

0: 是汽水的诱惑。
1: 你说他这是偷盗吧？他确实这个案值不大，
0: 他只拿一瓶，哎，
1: 就拿一，俩人就喝一瓶，
0: 他怎么分呢？你这是
1: 你一口我一口，
0: 这胆还挺小
1: 啊。但是朋友啊，一瓶芬达第一口最有价值，你们俩哦，谁拽锁谁先喝是吧？
0: 不，
1: 对吧？对吧？你们偷的案值也不大，说明你们也不是奔着财务去的，那你们就渴了。咱这自动售货机啊，或者24小时便利店哪儿没有啊？你怎么就不能买一瓶呢？你非得干这事儿呢？
0: 你有没有算过成本啊？
1: 你不是算成本，它品行有问题啊！
0: 你修锁大几十购买了一箱，你偷3块钱的芬达，你还换了一个案底，你这是你怎么想的呢？
1: 还衣服包着脑袋啊，深思熟虑了，做好规划了，想着说一瓶汽水老板不跟你计较是吗？莫以恶小而为之啊！
0: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
1: 你今天敢偷芬达，对吧？其他品牌说明天偷我的啊，我也想上个新闻。
0: 哎，关键是2个小时，哎，你把裹得严严实实的俩人，2个小时之内就找到了。
1: 大夏天的，捂着脑袋，汽水到了，人也中暑了。
0: 哎，真是的，真的，这没脑子啊！
1: 有脑子能干这事儿？
0: 来吧，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今天晚上0点。我们这个油价要降了，
1: 哦，太好了。
0: 对，然后呢？
1: 我今儿中午刚加的油。
0: 你看看，我前两天厚着脸，不是昨天厚着脸皮加了50块。
1: 你早怎么不跟我说这事儿啊？
0: 就等明天。还有一个好消息呢，就是如果你最近车险要到期了的话，不妨来听一听我们。
1: 哎，
0: 专属政策，
1: 平安车险呢为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推出了专属的车险政策。现在呢，您可以比如说您车险快到期了，最近也接到了很多的这个保险公司的各种的这个介绍的电话，您可以主动的致电平安车险的官方电话400860，特别好记，对吧？400860，然后记得啊，转人工客服，对他说出福利密码，什么也别说，安徽音乐广播啊，就说音乐广播4个字就行，即可享有听友的专属政策。所以呢，车险快到期的朋友千万别错过，40086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体验下咱们平安车险为您的专属政策，看看划不划来。
0: 对，你比和自己是去年买的那个比较一下，咱们就聊一聊，跟客服唠唠嗑，说这个福利密码
1: 是
0: 报给他就可以了。
1: 没错啊。
0: 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一看，麋鹿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动物。
1: 麋鹿，
0: 挺
1: 好的，其实个儿挺大的。
0: 对，它那个脚真的是好有那
1: 种，脚长得很好看啊，像珊瑚似的。
0: 对，就是很有那种就是
1: 艺术感，
0: 圣诞节的那种感觉
1: 啊。因为在西方的圣诞节里是麋鹿啊
0: 拉着
1: 圣诞老人 和雪橇，
0: 是的
1: 啊，所以你一看到麋鹿就有那种就是节日的氛围啊。
0: 最近呢，如果说你在6.1前后到湖南岳阳的话啊，有可能呢会在马路上看到20-30头麋鹿在遛弯儿。
1: 这怎么个说法呢？
0: 就是6月1号的时候，有20-30头麋鹿呢，他们就游泳上岸，直接进城遛弯儿，然后呢，庄稼被农户吃，
1: 农户的庄稼被吃，
0: 对，农户的庄稼被吃呢，也不生气
1: 啊，
0: 而且呢，看着这个麋鹿啊，喊他嘿，慢点跑，嘿，
1: 别着急啊，
0: 真的是很招人喜欢。然后当地的工作人员表示呢，说麋鹿是没有攻击性的，然后目前呢，已经引导回湖边的这个草地了。
1: 你这怎么解释呢？迷路了，找不着回家的路了。
0: 但是在城里头看到麋鹿遛弯，还真的是很梦幻的一个场景啊。
1: 反正挺浪漫的哈，
0: 把洞庭湖当成自家后花园了呗，
1: 说明当地生态也不错。
0: 哎，是的，
1: 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汤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5: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6: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7: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8: 我为什么这么帅？
6: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7: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9: 5:3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0: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
9: 我们是
10: 嘻哈家族。你还记得你结婚的时候，当时婚车是多少钱租的吗？
9: 我想想啊，反正不便宜，
10: 大概我觉得6-7千是要的吧。
9: 你说一共嘛，也没那么多。
10: 我
9: 也没那么多。确实也没那实力，
10: 几千块钱反正是。
9: 哎，对对对对，
10: 大几千小几
9: 千块钱得有吧？
10: 那肯定是有的
9: 啊。
10: 最近呢，在山东博兴有一对新人，人家结婚真的是别出心裁。
9: 怎么说呀？
10: 他用电动三轮车当婚车
9: 啊！
10: 哎呀，正好有一排电动三轮车在结婚的时候当接亲啊，路过的司机都纷纷竖起了大拇指。
9: 啊，这个第一呢，就提倡了咱们这个叫做节俭办这个婚庆的主张。年轻人嘛，刚起步，对吧？咱把这个很多东西铺张浪费在一些面子工程上面，确实没什么必要。第二的话呢，天气也不错，也不是说特别的晒，这三蹦子走起来还是很大很兜风的。
10: 而且就是你坐在三轮车上，你跟大家的距离更近了
9: 啊，有点花车巡游的感觉。
10: 对，样样都是，辆辆都是这个敞篷车。
9: 所以说嘛，年轻人咱别好那面子，有的时候啊，你用创意去打败那些用钱垒出来的这种奢华。
10: 哎，人新娘就说了，我们不想随大众，面子不重要，和爱人把日子过好更重要。
9: 你看你这不也有面吗？
10: 对呀、
9: 对不对？你这标新立异的面也出来了。
10: 然后两位新人呢，就把原本准备花在

0: 婚车上的钱分别给老妈和外婆，每人换了一部新手机。
1: 真好，老妈非常感动，哎，啊，说这个钱反正也是我给你的，你这就当啥呢？当返利吧。
0: 对，所以你看，婚车不一定非得用四个轮啊，对吧？这回头率不比百万婚车还高十倍呢。
1: 哎，真正的爱情啊，它往往呢不在乎这个婚礼上的这种豪华，
0: 嗯，
1: 和面子，它在于两个人结婚之后，生活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平淡的生活中两个人能不能相处的越来越好。
0: 关键是这个不光是新娘的想法，新郎也同意，
1: 啊，
0: 两个人在一块儿，这个叫三观价值观相同，这日子一定会越来越红火。
1: 对，当然我不是说咱们所有的婚礼都一定要用三轮车
0: 啊，那确实
1: 量力而行。
0: 那确实
1: 还有呢，就是你们自己开心就行，
0: 嗯，
1: 千万不要去管那些世俗的眼光，他们最多也就是议论一下，日子永远是你们自己的。
0: 没错啊。来，视线转向这个重庆
1: 啊，
0: 前两天呢，重庆有一位程大哥，人家也是骑电动车的时候，他路过了一个街道，然后途经电井周边的时候，闻到了一些刺鼻的异味儿。起初呢，以为是这个淤泥的臭味儿。他驾驶离车之后呢，意味消散，但是他凭借着他自己的直觉，他觉得很异常，然后立即折返排查，循着浓重的燃气气味儿与明显的泄漏声响，程大哥锁定了泄漏点位，经探查确定地下天然气管道的泄漏。陈大哥表示说，自己有从事消防施工检测类的工作，所以对易燃易爆的设备比较敏感。
1: 难怪呢，
0: 在发现这个险情之后呢，就当即劝阻现场的这个准备抽烟的群众在3分钟内清场，并迅速报警求助。这个燃气的抢修人员到现场呢，确认这个险情属实，顺利完成了现场的应急处置，安全消除了泄漏隐患呢。
1: 哎呦喂，从事过这个消防安全工作，一个人就是一个战斗团队。
0: 对呀，啊，然后他还
1: 走到哪里都是把安全意识放在自己的这个第一意识里头。
0: 哎，真不错，他是人家是在钓鱼的路上，本来是出门去这个找鱼，然后就顺便捡了一个，全程平安，真不错。
1: 哎，真好哈。
0: 嗯，
1: 从事这方面工作是吧？以后招投标的时候，把这段过往经历发出去，
0: 哎，呀
1: 啊，业绩分必须得加上。
0: 哎呦，真的是天光的一段经历啊。前两天呢，不是六一节嘛，在陕西的这个咸阳
1: 啊，
0: 有一个东关小学的学校艺术节上，有一位音乐老师呢演唱的这个主角同名的主题曲，嗓音呢一出口就惊艳的全场。
1: 这部剧现在挺火。
0: 嗯。
1: 是的，播出之后口碑很好。
0: 对，然后家长呢就随手一拍，没有想到
1: 啊，
0: 瞬间火爆全网，网友们集体上头，然后很多人说你快去这个情，快去省情报道，有人说这是唱到我麻筋了，高手在民间呐。
1: 老师啊，在自己的这个活动现场就那么高歌一曲，
0: 哎，真好。嘿，
1: 高手不是在民间，应该说是民间进出高手。
0: 嗯，
1: 因为高手就是从民间出来的，
0: 所以说真的是。
1: 但是老师啊，该说不说啊，还是要好好的教书育人啊。你这万一要是走上这个艺人道路的话，教育界又是一大损失。
0: 那确实啊。

0: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什么是嘻哈搜获？
3: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2: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3: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2: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3: 嘻哈搜获，
2: 爱生活，
3: 爱嘻哈。
4: 5:4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5: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
4: 我们是
5: 嘻哈
4: 家
5: 族。来，今天的嘻哈搜获呢，给大家上一个在夏天特别应景的一个防晒啊，蓝胖子防晒，各位应该都是觉得，就应该是常备款了。这个
4: 是一个非常平价的基础款，但是你说平价的话呢，只能说在嘻哈搜获属于非常平价的亲民款。效果是真不错，
5: 人家也好，也是资生堂这个大品牌，
4: 资生堂的
5: 对。然后呢，关键是我觉得它这个容量是非常的给力的，一瓶是50毫升，它相当于就别的品牌
4: 有30的啊，
5: 对吧？
4: 安耐善也出60的，安耐善也有60毫升的啊，大瓶的。蓝胖子防晒乳，它就是量大管饱。50毫升的话，在防晒霜里面已经算是量比较多了。
5: 对，量已经比较多了。
4: 对，关键你量多不行啊，你得看它效果怎么样。它是不怕水汗，防护特别稳的。因为什么呢？它也增加了遇水则强的防晒处理。大夏天或者是游泳的话，它能够守住皮肤不晒伤，遇水之后呢，它是能够起到更好的保护作用。
5: 对，它是非常非常非常清爽的，而且成膜的速度是非常快的，质地呢，你就它是像水一样的流动，特别稀薄，很好推开的。但是它的这个防晒力是很强的，遮阳的同时呢，也会更加的养肤。
4: 哎，养肤的话，因为资生堂的系列，它每件产品的话都会添加自己的养肤成分。尤其要说一下，就不管是防晒霜还是防晒乳，涂的时候咱们就别像雪花霜一样在脸上就画圈涂了，沿着一个方向涂，不然的话它成膜的效果会差很多。
5: 嗯，就不要就是脸上护很多。
4: 哎，比如说你在比如说脑门啊、鼻子啊、然后腮帮子啊点上之后啊，你从中间向两边推开，沿着一个方向推开就行啊，这样的话它会很好的成膜。
5: 对，而且这一款的质地的话呢，其实它的肤感会很干爽，就哪怕你后续再上妆的话也不容易搓泥。
4: 对，这个呢家里面小宝宝也是能用的，比如说夏天带出门啊，或甚至是像这样的天气出去买个菜啊，或者带他出去玩一玩，给他涂上，因为小宝宝皮肤更娇嫩，你小时候保护好了，他长大了会感谢你的。
5: 对，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个量，其实是相当于你今年夏天全家人的防晒量，一次给补齐了。
4: 我们今天的组合是这样的，50毫升的资生堂蓝胖子防晒乳，259块钱，您可以带走一瓶、两瓶、三瓶，
5: 平均一瓶80多块钱，50毫升的大瓶装，
4: 超值了啊，超值了。关注公众号嘻哈520，您可以回复关键词给力，弹出的链接就可以直接购买了。
5: 对，而且大家就是平时涂脸上的时候，你不要舍不得涂脖子、涂手臂什么的，
4: 这个连腿都要涂。
5: 对对，凡是裸露在外的，你这个价格涂起来完全不心疼，而且它比喷雾要更加的能够很好的保护。喷雾它是不能够照顾到每个边角的，
4: 喷雾它可以作为什么呢，就是长时间待在户外的一个有效的补充。
5: 它是补充，但是你还是要先涂一个防晒作为基底。
4: 没错，尤其像这样的夏天，防晒的话，第一呢是保护皮肤，就是不要让它过度的这个衰老，因为晒伤的话会导致皮肤的加速老化。还有呢就是对自己的健康要负责，长时间的接受紫外线的照射引起什么呢，皮肤上的黑色素的沉积，然后有些时候呢会引起皮肤的这种病变。所以在大太阳底下，还真不是说我大老爷们儿我刚强，我就晒着，为了我们自身的第一，为了我们的美观，第二为了我们的健康，我们都要在大太阳底下，包括阴天呢这个季节要把防晒用起来。
5: 阴天的紫外线其实会更强烈，所

0: 前两天我记得这个券没有了，但是我今天点开的时候我会发现还有。你像刚才我们讲的那个 SK 度小藤帽399，我实测下来384就可以成交。
1: 你看，另外咱们还是添加店长的微信，以后每单都能立减5元，是自动立减的，积分500积分最高可以抵5元，所以在每一单的时候大家记得啊，要下拉一下这个菜单看仔细了，有积分的一定要用一下。
0: 嗯，
1: 然后再给各位上一个，这个也是非常实用的一个护肤面霜，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而且是新版的，125毫升一瓶，大容量，贼好用，不管是春夏还是秋冬，四季都能用。今天我们滋润型、清爽型都能选，选的话呢，大家也不需要根据季节来选，你根据自己的肤质来选。如果你是干皮，你就选个滋润的；如果你是中性或者是油皮，你就选清爽的就行了。
0: 嗯，
1: 啊，根据皮肤的肤质来选。你要实在选不好，你闭眼买都没问题。
0: 对，
1: 它那滋润的它也不油腻。
0: 滋润的你就晚上涂，干爽的你就白天上妆之前涂。它就是保湿效果非常非常非常好，你就当一个妆前的面霜去用的话，后续的上妆的话也会很好。
1: 你说它功效在哪儿呢？它真的就是在保湿方面做到了独当的好。那你说其他的功效怎么办？我拿精华来弥补。因为在这个季节，夏天出门晒，皮肤流失水分，进屋吹空调吹风扇，皮肤流失水分，保湿非常的重要，而且保湿是你做好护肤的一个基础啊。今天的价格259，125毫升的正装，日期新鲜，给您带走2瓶。
0: 120相当于是259买250毫升，
1: 对，
0: 1块钱1毫升，我的天哪，太夸张了。
1: 科颜氏的性价比一向是很高的，
0: 所以就是半斤，哎，相当于把全家人的补水需求全包了。
1: 是啊，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关键词给力就能看到，
0: 还能参加满减，记得去领券啊！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嘻哈520。

0: 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戏畅快看，中国联通。
3: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畅享895。
4: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20。
5: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6: 现在是傍晚6点，我是丁鱼，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5: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9: 我为什么这么帅？
8: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5: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10: 6点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1: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柳树的柳。
10: 我们是嘻哈家族。
11: 说一说那些就是榴莲，大家都怎么吃啊？不瞒各位，昨天晚上我刚去超市挑了一个。
10: 啊，怎么样啊？哎呦，
11: 你很关心开盲盒是吧？
10: 啊，毁了。
11: 就是大概房数不少，有5房，但是每房都不大。就有一房特别突出，其他就是比较均匀。
10: 好吃吗？
11: 啊，好吃是好吃的。
10: 啊，你多少钱买的一斤？
11: 我没看，可能是
10: 榴莲自由，就这种，就是说拿个老板来拿个榴莲，根本不带问价的。
11: 不，也不还行吧，就是100多一点儿。几斤我不知道啊，就是开好了直接抱回去了。
10: 你这生意，做你生意是真好做
11: 啊！但是因为我闻了很香，我透过那个缝
10: 啊，
11: 我就闻了。就是大家去挑榴莲的时候，你一定要闻它。就如果它闻起来很香甜，它吃起来就是很香甜。对，我就用这个方法挑的。
10: 基本上呢，就属于刚入门级的选手。
11: 嗯，
10: 稍微跟你多说两句吧。所有的裂开的榴莲，它都是什么呢？它都是半道上误熟的。好的榴莲，正常你要吃到的，比如说你在当地越南、泰国，你吃那些榴莲，全部是闭口速熟，现场要用砍刀把它砍开的。
11: 那我们
10: 但是它运输，哎，运输过程比较长的时候，但凡你看到的用那个扎带把它扎起来的，
11: 嗯，
10: 这个榴莲它的价值已经不高了，而且它已经是什么呢？当一旦是在路上啊，通过什么保熟剂啊或者什么的，让它这个在路上把它误熟的，它已经多多少少会有点发酵的味道了。
11: 但是它全部是扎起来的，每一个、
10: 啊、是，所以
11: 没办法。
10: 你再买的话呢，有2种榴莲建议你去买，
11: 可以去网上买那种黑刺，是不是？
10: 液氮树熟榴莲，它就是
11: 给它冻起来了，
10: 树上熟了之后马上急速冷冻，然后一整个榴莲。
11: 那解冻的时候跟新鲜的是一样的味道吗？
10: 哎，几乎没差。
11: 哦，我没敢买过冻的。
10: 冷冻的。还有呢，就是 走空运的价格确实会贵一点。

0: 可能个头会比较小，品种很多，你要拿刀去把它劈一下。但是拿刀劈的话呢，它有什么呢？有不太熟，
1: 哎，对，对对对，有可能会有这样的风险。
0: 对，
1: 所以我就是还是每次就是拿鼻子就把每一个都闻一遍。
0: 你去买的时候不要买开口太大的。
1: 哎，对对对，是的，
0: 稍微有那么点小缝。
1: 有一些口很大的，你能明显闻得到，虽然香甜，但是已经有发酵的酒味了。
0: 哎，都一定是在过程中，它只要一熟了就会自我发酵。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来说一说榴莲的很多吃法。其实，在广东那边。有一个榴莲鸡煲，我没吃过，我去广东也去过好几回，真没吃过榴莲鸡煲。
1: 榴莲鸡煲没，但是我煲鸡汤的时候，我会把榴莲壳洗干净，把壳放进去，肉我舍不得，我会自己吃。
0: 哎，听榴莲壳煲鸡汤也是一个
1: 就很
0: 当地名菜啊。
1: 然后呢，也不会有榴莲味儿，就是很香
0: 啊。因为本身榴莲壳里面它带的很多的这种，就是有点像脂肪类的还是蛋白质类的东西，融到汤里很好，
1: 反正就很好喝啦。
0: 啊，泰国的话喜欢做榴莲糯米饭啊，
1: 哦、
0: 芒果糯米、
1: 这个、吃，
0: 有芒果糯米饭吧，榴莲糯米饭、配上椰浆，
1: 哎呀，真不错、
0: 泰国真的是爱吃甜食，榴莲那么甜了，
1: 还有
0: 椰浆也甜了，它还要加上一层那个枫糖浆。马来西亚有一个招牌叫做榴莲咖喱鸡，
1: 这
0: 个跳
1: 过
0: 吧。就这仨东西啊，你单个给我都愿意吃，放一块的话，我听说有人就着这个吃了三大碗米饭
1: 啊。
0: 啊，今天给各位介绍一个非常靠谱的榴莲的叫甜品制品的品牌，叫流氓一刻
1: 啊。这个我知道，
0: 这个品牌的话呢，互联网诞生的一个电商品牌，但是现在呢已经是通过它的品质啊，已经是在整个的甜品界有他一席之地了。
1: 是的，很多人想吃这个榴莲粽子，然后就
0: 端午要到了呀，端午要到了，
1: 就买他们家的。
0: 对，端午节要到了，你要自己家里吃粽子，你要馈赠。喜欢吃甜口的，尤其是榴莲爱好者，不要错过了。这次有一个叫做冰粽糕点，它是16个迷你糕点，一枚呢12克，非常小巧，你可以当点心来吃，一盒装的。什么口味？那肯定得是有榴莲口味了。它的榴莲果肉多，非常多，而且用的是什么呢？泰国金枕 A 级榴莲，纯果肉含量达到了45%，而且内馅没有再加白砂糖了，吃的就是榴莲的原汁原味的鲜甜。
1: 那应该不便宜吧？我记得他们的那个榴莲粽子卖得很贵的。
0: 今天我们这儿是69块钱一盒，我不知道你平时看到多少钱，69块钱一盒16枚，一盒16枚。而且
1: 很便宜嘞
0: 啊！而且它那个冰凉软糯呢，你不用煮，它的外皮是晶晶亮的，咬起来 Q弹有劲，不用蒸不用煮，开袋就能吃。如果你喜欢冰淇淋那种扎实感的话，你拿出来，放个10分钟就可以吃了。它冷冻来那个发货的，要想吃那种绵密爆浆的感觉，稍微多放一会儿就行了。
1: 哦，那这个价格不错。
0: 全程冷链，顺丰冷链，保温箱啊，干冰层，层层保护。送到你手里的时候，你可以直接拆开吃。
1: 我想
0: 吃，今天是69块钱16个。
1: 哎，端午节什么时候来着？
0: 6月中下旬。
1: 哦，
0: 20号左右吧。
1: 哦，那买点，
0: 买点吧，
1: 买点自己吃
0: 啊。
1: 十几个哎，16枚，
0: 16枚，
1: 全家一起分享都能吃好几天。
0: 这个你作为一个夏天的时候清凉又过瘾的小点心，
1: 哦，
0: 69块钱，
1: 真不错。这个
0: 我觉得全家分享能吃2回。
1: 啊，对，
0: 嗯，对吧？
1: 那种什么豆沙的、肉的吃腻了，来个这个，
0: 送人也很好啊，很有意思。
1: 是啊，
0: 高档的粽子嘛。关注公众号“嘻哈520”，说着说着，王六已经开始下单。
1: 你怎么知道？
0: 回复“吃货”啊，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就行了。
1: 我正在这个吃货里面挑呢
0: 啊，
1: 然后大家去挑挑看，然后
0: 可以选选规格啊。
1: 对，选一选，然后哎呀，反正就自己选吧。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即可购买。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你慢慢习惯就好了。
1: 哎，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6:1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沙漠。
6: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
5: 我们是
6: 嘻哈家族。
5: 今天聊一话题，你有什么样的小癖好啊？无伤大雅的，但是不好意思说的，你可以在公众号上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也不念你名字。
6: 我知道有的人很喜欢闻气有味，
5: 有、
6: 啊。为什么呀？我不太能理解。
5: 他这个。就是基因决定的，
6: 基因决定的
5: 啊
6: 啊，
5: 嗯，
6: 这个就
5: 有些人上辈子是个发动机哈
6: 啊，
5: 能量型，因为汽油这味道呢，它是带有这种刺激性味道的，
6: 对，
5: 啊、
6: 我
5: 有些人他会适应，有些人
6: 我闻了会吐
5: 啊，那你属于这胃口比较浅的，
6: 嗯，
5: 我闻了倒没什么感觉，但是我鼻炎啊也有点过敏性哮喘，
6: 啊、
5: 我闻这个太刺激的味道的话。身体不适
6: 哦，嗯，好梦的说，我不穿外面穿过的衣服，坐家里的床，
5: 这是一个基本的卫生标准了，因为你穿衣服在外面走，外面的灰尘啊、细菌呢，其实挺多的。床呢，你大家睡觉的时候，对吧？穿的都是睡衣啊，
6: 嗯，
5: 贴身衣物。啊，还是要保持好这个清洁。
6: 就是如果说
5: 这个习惯很
6: 正常，有朋友来你家，要是坐你的床，你是让他把外裤脱了吗？
5: 我一般不让他进卧室。啊，一般你到谁家做客的话，卧室是禁区啊。
6: 那确实，那确实
5: 这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
6: 除非主人邀请你
5: 啊，
6: 嗯，
5: 主人来，到我这儿看看，你看我摆这个摆件那个摆件什么的，
6: 嗯、
5: 啊、
6: 嗯，
5: 一般也没谁邀请，来到床上来坐会儿。那
6: 好姐妹会的。
5: 北方一进屋没有客厅，只有一个叫做炕的东西。
6: 嗯，
5: 大家进屋之后确实是必须要都要上炕的。
6: 嗯
5: 啊，上炕去做。但是呢，人家也会把什么呢，被褥什么的早晨就收好了，晚上在炕上垫上被褥睡觉。
6: 是的，我觉得两个人一块在炕上唠嗑还真挺好。
5: 我小时候那个炕对我来说就像是一个游乐场一样，因为它人小
6: 暖和，
5: 床大，
6: 对
5: 啊，硬邦邦的，你在上面玩什么都行，
6: 嗯，
5: 还很平整，
6: 哎，真好
5: 啊，还暖和啊，这个炕下面还烘着这个烤红薯，
6: 哎呦喂，香迷糊了，
5: 幸福吧？
6: 是没体验过呀，
5: 啊，
6: 太幸福了。
5: 这位说，我喜欢闻新书的味道，
6: 哎，有人是的，
5: 我买了本书，拆开之后就会猛闻，我会流口水那种。
6: 啊，你是纯馋呢，你馋精神食粮。但是书，新书，如果你拆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新书其实非常锋利的，就是我经常会被那个其中的内页给划破
5: 纸张啊，纸张，因为它薄啊，所以它其实
6: 很锋利的，
5: 很锋利，
6: 其实是的
5: 啊。你光闻不看是吗？
6: 那它就是纯馋这个味儿，买回来解解馋啊。
5: 我刷牙必须去用饮用水再漱一次，然后再喝一口水，改不掉，也不知道这习惯怎么形成、
6: 啊。
5: 就刷牙了，刷完牙之后最后一个流程是什么？漱口吧。他漱完口之后，
6: 他要再喝掉。
5: 不，他还得找，因为一般我们都用自来水刷牙，他刷完牙之后要找一瓶饮用水。
6: 哦，他觉得生水不干净了。
5: 再漱一次，漱完了之后再喝一口。
6: 哦，哎，但是我之前看过一个新闻，就是大家不要把那个牙刷的沫子涮得太干净。因为我们就是靠那个氟牙刷里面的一些成分来保护，必须要有一些残留在我们的口腔里面，它才能够维持这个抑菌的效果。
5: 那你刷完牙你再含点牙膏吧。
6: 那也不至于，就是不用
5: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吐了白泡泡。
6: 就不用涮的一点味儿都没有，那不没必要啊。
5: 这位说我爱捏米饭团，我吃饭的时候、我喜欢把米饭捏成个饭团。
6: 我也是，我喜欢戴着一个手套，然后把它捏成那种寿司的形状，然后在上面再放一片肉自制。
5: 自制是吧？
6: 对，
5: 放的人家放生鱼片，咱放的辣椒炒肉。
6: 对对对，
5: 你吃顿饭也挺费功夫的。
6: 不是，因为你可能这个手在啃排骨或者啃螃蟹，然后本来这个手套上就有肉汤，肉汤刚好抓一小撮米饭，那个米饭也很有味儿，上面再放一片肉一起吃，非常有仪式感。
5: 啊，那建议这样，
6: 嗯，
5: 有这种爱好的朋友，你就买一个寿司醋。啊，因为咱们正常啊，就是蒸出来的米饭，
6: 嗯，
5: 它粘性比较大，你加一点寿司醋调个味儿，而且它好捏成型，不然的话粘的到处都是。
6: 哦，
5: 啊，
6: 学到了、啊。
5: 我的癖好，我有点轻度的这个洁癖，我越来越爱洗手，我摸到什么都觉得要洗一遍手才干净。
6: 那你手脱了皮了没呀？
5: 嗯。反正这勤洗手怎么说呢，讲卫生也得适度啊。这位说我洗手液每次要用三次。
6: 那也不必要，没必要。
5: 没说嘛，这就是一点无伤大雅但是个人改不掉的癖好。
6: 是的。
5: 所以你看嘛，这是咱们身边有很多人，每个人都有自己比较有趣的特点。
6: 有人说我特别喜欢收集袋子，我也不用，我就是纯收。我爸说我像个捡破烂的，很多人都是。就是收集一些那些东西，就是你会觉得有一天万一能用上呢，然后家里蹲的乱七八糟的。
5: 我睡觉的时候一定要摸着我自己的脖子。哎，还有一个，还有，
6: 好笑、哦。
5: 这位跟你有点像，我睡觉一定要挡着肚脐眼儿。
6: 为什么呀？为什么呀？这都是为什么？你能解释一下吗？
5: 你们早年是经历过什么特殊的训练吗？
6: 我迷惑行为真的是。今天来聊一聊那些你改不了的小癖好，就是改不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改不了哈。发到我们的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来聊聊吧。

0: 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网，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汤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戏畅快看，中国联通，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Are you ready？
3: 6:3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沙漠。
4: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
3: 我们是嘻哈
4: 家族。我看到有一个叫 Rick 的人，他说我喜欢拔鼻毛，我为什么？
3: 不疼吗？咱脚不行吗？
4: 你薅头发呢？你
3: 头发也别薅啊，这东西薅一个少一个的。
4: 那真是无法解释，人类之迷惑行为。
3: 好在呢，这鼻毛也不是那么好拔。
4: 不是有人专门会买那种成套的工具
3: 啊，
4: 就是还有那种电动的
3: 啊，
4: 当然我也没剃过了，我也不太清楚啊。
3: 就特别长的时候稍微修剪一下，
4: 哦，
3: 对吧？我的标准就是别支棱出来就行。
4: 哦，这样子。
3: 它在鼻腔里头对是对你呼吸道的一种保护。
4: 哎，那拔的时候是真的很痛吗？
3: 何止痛啊，
4: 就比头
3: 那简直就是痛啊，
4: 比头发还痛。
3: 我没干过，没比对过。
4: 哦哦哦哦，
3: 但我觉得吧，鼻子的神经应该比头皮的神经更丰富一点，拔头发你利索一点的话，可能都感觉不到疼痛。
4: 嗯
3: 啊，但是鼻毛如此之结实，在拉扯的过程中你的眼泪不出来吗？
4: 哎呦我的天哪，真是。
3: 来来来，试试十万个为什么，
4: 十万为什么，来
3: 下期我们就得研究研究了，说哎，咱们这些人类的这些小癖好都是怎么来的，
4: 都是为什么啊。就是家里面很多人就是夏天的时候会用一些那个塑料拖鞋嘛，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塑料拖鞋和比如说你布拖鞋比起来就更容易胖臭
3: 啊。
4: 为什么？
3: 第一呢，就是现在很少有塑料拖鞋了，因为这东西不防滑。它是以前没有这种就是什么橡胶拖鞋啊，包括一些新型材料的这种拖鞋，大家穿塑料拖鞋、塑料凉鞋，这东西是真滑呀。你稍微把底儿磨平了，你在浴室里头，谁没有穿塑料凉拖鞋栽过的？但是你说容易臭，为什么？因为塑料它本身它上面有这个，就是它叫什么化学合成的这个成分，再跟你的汗和细菌和到一块儿，它的味道会更难闻。反而呢，布呢，它透气，干燥的情况下呢，它还不太容易产生更多的异味。
4: 差不多吧，但是就是
3: 说的不那么。
4: 这就是因为塑料拖鞋的结构跟材料，它天然更适合细菌的滋生。
3: 哦。
4: 因为你看，你人的这个脚心的汗腺 是远高于身体的其他部位的，有25万个。每天分泌大量汗液
3: 啊，
4: 然后搭配着日常脱落的这个皮脂啊、皮屑呀，刚好为脚部的营养提供了充足的养分，所以细菌在代谢这些产物之后，会产生各种什么胺类呀、什么什么酸钠、含硫的化合物，还有带有一些酸腐腥臭的位置，这些味儿会附着在拖鞋上。然后呢，多数的塑料拖鞋呢，它为了这个透气排水，设计了大量的孔洞啊、凹凸的纹路啊，包括你讲的防滑，它可能会设置一些防滑，那就凹槽面会更多，所以呢就会存在很多隐形的缝隙，更容易堆积咱们脚上的皮屑、汗屑，就难以清洗。刚好那个塑料的也不透气，潮湿密闭的环境呢就适合臭氧菌的繁殖。
3: 明白了吧？
4: 哎，
3: 那哪种拖鞋？
4: 这是一条有味儿的新闻。
3: 是，那哪种拖鞋我们更推崇呢？就是洗澡我也不能穿布拖鞋啊，它一次就淋湿了，它更难闻呢。
4: 就是，你最好就是选用那种一体成型、没有多余孔洞的叫 EVA 的材质拖鞋，
3: 哎，
4: 或者建议大家夏天买那种亚麻拖鞋，透气排湿性非常好， 所以
3: 亚麻拖鞋能沾水吗？
4: 不能，你就在浴室里放一双专门洗澡的鞋。
3: 真洗澡你就光脚吧，自己家地你怕啥呀？
4: 啊，对呀、啊，然后出门的时候、啊、你擦完脚擦干净了，你再穿亚麻拖鞋就非常透气，吸湿排汗
3: 啊。
4: 然后最重要的时候。做好脚部的清洁，
3: 每天洗脚，每天换袜子啊。
4: 对，脚趾缝、指甲缝洗完了之后，你及时擦干
3: 啊。
4: 嗯，
3: 哎，真的真的，就有一我小时候吧，我还不是很勤换袜子，尤其上大学，你知道，
4: 嗯，
3: 你换了就代表着你要洗。
4: 对。
3: 所以那时候大家都比谁的袜子能够支棱起来，
4: 能站得久一点、
3: 啊。其实现在想想，真的挺恶心的。
4: 就你们还比这玩意儿
3: 啊？就是有时候很自豪说：“你看我的袜子，可以立15分钟。”
4: 这就是
3: 勤换勤洗啊！
4: 是的，是的，
3: 已经知道这么脏了。

0: 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下班路上不开心，
2: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3: 哎，搞错了，重来。
1: 下班路上不开心，
2: 快听嘻哈二人行。
4: 我们是

0: 6:4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了，
0: 我们是嘻哈家族。今天最后一点时间聊今天的话题，你有哪些特殊的小癖好？我喜欢六神花露水。
1: 哦，有人会很喜欢的。
0: 有没有人觉得海蓝之谜的这个味儿跟六神花露水特别像？
1: 有一点点，没那么冲，
0: 没那么冲是吧？尤其是那个奇迹面霜，
1: 嗯，
0: 哦，因为我们在直播的时候一打开，我第一件事说，哎，谁把花露水洒里头了？确实不懂啊。
1: 那夏天用着应该很清凉啊。
0: 它没有，倒也没有那种清凉刺激的，它不加薄荷油什么东西。我喜欢泡煮炸丸的味道，哎，火药燃烧之后的味道，其实。
1: 有人好像特别喜欢，
0: 我也挺喜欢闻那味儿的
1: 啊啊！但是我会觉得闻那闻吸到身体里会不会不好啊？
0: 这任何的这种烟尘吸到身体里都不好
1: 哦。
0: 但是好闻呢，比如烧烤那味儿好闻吗？
1: 好闻呢，
0: 吸到身体里也不好，
1: 啊，
0: 也不好啊。
1: 对，烧烤香。玫瑰说：“我必须睡觉要必须侧着睡。”
0: 哦。
1: 哦，这我也是，不侧着睡睡不着。但是最好是平躺着睡啊。
0: 看自己的身体适应度，你要侧着睡很舒服吧？
1: 但是
0: 有人说右侧，侧卧睡觉
1: 好啊。
0: 对心脏不太好的人来说比较友好，因为你的心脏在左边。
1: 但是
0: 所以你右侧的话呢，睡觉的时候给心脏的压力小一点。
1: 但是你的脸就一直压着，你这个褶子会很明显的。
0: 看取舍，对吧？
1: 哦，
0: 女生睡觉不光是得可能姿势要标准，还得弄一个什么美容枕。
1: 对
0: 啊，
1: 然后我喜欢戴着眼罩睡，然后
0: 戴着眼罩，
1: 这样就很踏实。
0: 我喜欢拿指甲磕门牙，听磕门牙的声音。
1: 这样吗？
0: 这倒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
1: 对啊，磕你磕
0: 对，但是你磕的时候洗个手啊，因为指甲里头细菌挺多的。
1: 是的。
0: 我睡觉的时候喜欢捏自己的肚子。
1: 就是踏实，热乎乎的，是吧？
0: 就没腹肌呗，对吧？
1: 好运说必须刷了牙才睡觉，如果不小心睡着了，也会半夜爬起来刷完了再睡。
0: 这好习惯，
1: 好习惯啊！
0: 这不叫小癖好，好习惯。我看到好吃的，我真的会流口水，我改不掉，我很尴尬。
1: 这不很正常吗？
0: 这不正常。
1: 这怎么不正常啊？
0: 人一般是能够
1: 控制的。
0: 我看到好吃的，我觉得哎挺好，我才最多最多我咽口口水，我不会让它流出来。
1: 那
0: 你这要是包不住的话，
1: 那你吸溜回去呢？
0: 就。还吸溜就医啊，就医，问问医生。
1: 就嘴巴就是
0: 这种情况的话，它会让你在社交上很难看吗？除非你干嘛呀？除非你就专职做美食博主。
1: 那这个画面好，你拍下来，对你
0: 这个倒是个特点。
1: 你这真的是很多商家的活招牌
0: 啊，
1: 好吃到这种程度。
0: 你做美食博主的话，这算是你一个特点。但是正常的大家吃个饭，对吧？饭还没吃呢，这边哈喇子哒哒哒。
1: 哎，你知道阿贝贝吗？
0: 不知道。
1: 阿贝贝就是一个小朋友从小的一个精神寄托，他可能是一个玩偶，可能是一个塑料汽车，他也有可能是任何东，也有可能是这个妈妈的胳膊，他有可能是任何东西，就是小孩在小的时候他一定要搂个某个东西或者抱个什么东西，然后形成了习惯，
0: 给他安全感的东西是吗？
1: 这个东西就叫阿贝贝。
0: 我们家儿子也没有这东西啊，他睡觉就直接睡就行了。
1: 有的人会有，比如说到现在30-40了，他还有小的时候的阿贝贝一直带在身边，破破烂烂的。
0: 这就纯是自己的一种念想寄托。
1: 对，是的。
0: 我睡觉之前必须要喝水。
1: 是少喝，睡觉之前少喝。
0: 后面那句跟的我就有点无语了。睡觉之前我必须要喝水，然后去个厕所。
1: 你不喝不就没有不用上厕所吗？
0: 要不能叫癖好呢，就确实是有点反，不太 不太，就不太那个，也不能说是正不正道哈，嗯，不太符合我们一般人习惯。
1: 有的人睡觉之前是一定要听相声、听小说、听郭德纲才能睡着。
0: 哎呦喂，郭大爷还有这作用？
1: 嗯、哦，是的，就不听就难受。
0: 啊、听着相声睡着？
1: 嗯。
0: 啊，我这人轻度洁癖，大部分人都还是要有一些轻度洁癖的。就讲卫生总是好的，
1: 嗯，
0: 你这只要不影响到自己的生活，也不影响到他人的生活。
1: 还有的人他说我特别爱撕嘴上的皮，天天撕，
0: 这唇炎一旦是引发唇炎了，会很难受的。
1: 是的，是的，吃东西我感觉都不香。
0: 我走楼梯的时候不自觉的会数有多少个台阶。
1: 那这个爱好就是，
0: 我小时候倒是有一个挺有趣的癖好。我走路的时候，如果是遇到这种铺的这种地砖的路面，我一定不踩线。
1: 哦，哎，有人是走路一定不踩井盖
0: 啊？
1: 对，
0: 井盖我也得跳过去，线中间的这个接缝一定不踩。
1: 哦，就怕害怕是不是有那个深水炸弹之类的？
0: 小时候也是玩魂斗罗玩多了。
1: 哦，好好好，
0: 好了、啊，今天就这样了。
1: 希望各位开心，再坚持一下，明天就能够迎来周末喽！
0: 祝各位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啊！
1: 嗯，
0: 明天下午我是阿木，
1: 明天
0: 下午5点，嘻哈人就不见不散，
1: 拜拜，
0: 拜拜。

0: 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奖，邀您唱响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元江顾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现在是傍晚7点，我是丁鱼，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倾听新时代，
3: 倾听新时代，
2: 为爱大声说，
3: 为爱大声说，
4: 八九五，
3: 公益主张，
5: 高回报，
2: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
6: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有这么一位歌手，他的声音当中是自带那种温暖治愈气息的，就像在下午两三点晒进窗户的阳光，他就是歌手江美琪。

在我心里啊，小美的声音真的就是这样的感觉，就是适合缅怀青春，适合细嗅蔷薇。关于江美琪，很多80、90后的回忆里一定都住着她的歌。曾经有人形容她歌红人不红，但是回忆一下自己的学生时代，谁没有在 KTV 里点过小美的歌呢？

0: 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想了一个办法冒充高富帅，他花了10块钱买了一个 iPhone 5S 的模型，在河边假装打电话。
3: 什么？跟我分手？你知道我忙着几千万的生意，根本没时间陪你，你居然不理解我？我分就分吧。
2: 然后狠狠地把手机扔进了河里。
4: 兄弟，你的手机浮上来啦。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6: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0: 江美琪至今最广为传唱的作品《那年的情书》来自姚谦的作词。这首歌和小美声音质感的契合度几乎可以说是天衣无缝，带着怀旧气息的旋律，温暖中略带悲伤。歌词里那句都在发黄的信纸上闪耀，完全就是小美声音的写照。
1: 我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黑小米是个小胖妞，有一次阿小木心血来潮，他说，
2: 媳妇儿，来看我能不能背动你。
1: 黑小米生怕他背不动啊，就小心翼翼地爬到他背上去，结果
2: 可以背动
3: 啊。真的啊，太好了，我就知道我最近瘦好多。
2: 媳妇儿可以背得动，就是走不动。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6: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小美的一张张专辑就像一个保鲜罐，把当年听歌时候的情绪一一储存，多年之后打开封存依旧的罐子，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还是一样的丝丝入扣。很多人形容小美的声音有初恋感，大概是这个原因吧。每次听她唱歌都能想到一些青涩朦胧的年少时光，发黄的信笺，教室的走廊，傍晚时分的夕阳，一直没说出口的告白。

不管自己最后会受什么伤，你也要安慰自己，千万不要怕，忍耐吧，勇敢地追吧，这一次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思念还有多少煎熬？偶尔经见用过的梳子，留下了时光的线条。你的世界，但愿都好。当我想起你的微笑，无意重读那年的情书。时光悠悠，青春渐老，回不去的那一段相知、相许、美好，都在发黄的信纸上闪耀。那是青春，诗句记号，莫怪读了心还会跳。你是否也还记得那一段的美好？也许写给你的信，你早已经都丢掉，但也许这样才好。我少你的，你已经从别处都找到，也许这样才最好。

0: 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继续听到的歌来自一位早已淡出我们视野的歌手，那个曾经深情款款地唱着谁是你值得一辈子去爱的女人，无论多久从不散去的温存，她就是季如锦。

0: 仅供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现在是晚上8点，我是丁鱼，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3: 一打会址升红旗，南湖红船真美丽，我愿变成小白鸽，飞上蓝天歌颂你。
4: 白鸽飞到英雄城，八一建军鸣枪声，井冈山上炮声隆，红军万里走长征。
3: 南泥湾绿岩河青，宝塔山上启明星，西柏坡连香山路，双清别墅枫叶红。
4: 雄赳赳啊气昂昂，志愿军跨鸭绿江，两弹一星震寰宇，改革开放国富强。
3: 抗击疫情共联防，乡村振兴奔小康，天安门上飞彩霞，人民尽开幸福花。
1: 党旗飘扬百年夜，红色旅游展风华。
5: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下面这个时段，我们一起来听一位男歌手的歌。他形象温文尔雅，歌声温暖，同样也是一位优秀的演员，他就是古巨基

0: 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老公，我在超市买了一大堆东西，带不回去怎么办呢？
3: 哎呦，我正在上班呢。这么着吧，你找辆出租车，哎，要不然你叫个朋友帮你去提行吗？你可千万别累着啊。
4: 过了几分钟，
2: 喂，老公，我已经搞定了。我跟你说，累死你也想不出来我是怎么拿回去的。我把东西吃了一半，剩下的自己颠回来了。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流声也留痕。

港乐作为华语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孕育了无数的音乐人才，其中古巨基以其独特的音乐才华和对港乐的深厚情感，成为了大家心目中深情款款的情歌王子。

0: 安徽
1: Music Radio，
2: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古巨基的真假音转换非常厉害，大家听一下《忘了时间的钟》里面几乎每两个字一转换，这个难度非常大，从鸡仔哥哥的口中唱出却非常轻松，而且处理的一点瑕疵都没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3: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端端讲起，因此未说彼此空间不可太少，因此所以未来难贴身。样貌是七分认真，但得到一个别吻，还得。

看到罗马假期，再看着那套好戏，我想起你迷住了漂亮女星，长得多美，持续你一双眼睛，望着便会飞，飞八小时，我找到你，太美了，我活在这场。

很要和大卫合照吗？再跟你观光这小酒吧，我跟你分享这啖茶，漫天落霞。

0: 你有没有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1: 从1994年踏入乐坛，发行第一首歌、第一张专辑，一直到现在，每一首歌他都会很用心的去创作、去演唱，总能把最高质量的音乐带给大家。他在音乐上的优秀成绩是所有了解他、爱他的人有目共睹的。古巨基也用自己的音乐才华和深情演唱，为港乐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他的音乐作品不仅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经典，也传承了港乐的精神和文化。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一起听歌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我从来没见过大海，却在课本里读过它的辽阔。
2: 我从来没去过城市，却在老师的讲述里想象过它的灯火。
1: 我想知道星星之外是什么，远方的风是什么味道。
3: 他们的世界很小，小到只有家乡的田野与屋檐。他们的梦想很大，大到想奔赴远方探索世界。乡村少年儿童的视野不该被距离限制，他们的梦想值得被用心浇灌。
4: 多一份关注，多一次陪伴，让每一位乡村少年儿童都能握紧知识的接力棒，带着梦想奔赴属于自己的远方。
3: 瑞风 RF8 不只是路上的伙伴，更是成长的守护者，让我们一起为乡村孩子的梦想浇灌希望。
5: 熄火慢熬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 FM 89.5 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6: 各位继续来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焦糖音乐，我是汪杰。今天第一首歌我们来听的是郭顶的歌。说到郭顶呢，你最早最先想起来的是他的哪一首歌呢？情歌两三首，还是水星记？我们先听到的这首歌叫阳光里的时光梯。
7: 你说靠在我肩膀，痛苦万有有力量，只是你好像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就是郭顶很温柔的声音演唱的歌曲，叫做《阳光里的时光梯》。而其实说到时光哈，我们可能感觉就是五味杂陈吧。看到有个网友的评论说，小时候呢，把一片口香糖掰成了两块，很舍不得吃。那个时候就天真的想，等长大了有钱了，就一口气嚼一包，一定特别甜。今天突然就想到了儿时的这个梦想，就买了一包，然后把口香糖一片一片的塞到嘴里。这个时候眼泪夺眶而出，哽咽的大口大口的嚼着，心里却满是酸涩。那个时候心里想的就是，这时光一点儿也不甜。继续来听郁可唯的歌《爱吧定律》。

郁可唯的歌曲叫《爱巴定律》。接着我们来听汪峰，这首歌呢是孤独无法治愈。汪峰的声音里是充满着情感的，唱出了人们内心深处的孤独与苦痛。这首歌的节奏慢而稳定，好像呢也是在为挣扎在孤寂里的人们送上一缕温暖。来听孤独无法治愈。

在晶莹的夜空中升起。Remy， 萤火虫的原野如繁星里的银河。I just don't need a Remy， 在这布满誓言和苔藓的薄雾里。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焦糖音乐，岁月流转的最美。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焦糖音乐，我是汪杰，听张惠妹一首老歌《牵手》。

唱的这首歌《牵手》。一首非常热闹的歌曲哈，也展现了阿妹的唱功实力。而且听阿妹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也会不由自主的就跟她一起摇摆起来。听完了阿妹的歌，我们再来听路虎演唱的歌，叫做《时间》。时光荏苒，却也掩盖不住星辰的光亮。

0: 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 八九五，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1: 这里是晚间九点到十一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欢迎继续回来。

张元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嘉宾》。这首歌呢是很细致的讲述了一个在前任婚礼现场心如刀割的男人。张元的音色完美融合了主乐器钢琴，缓缓到来，讲述着内心的伤感。我们要来送上来自于萧亚轩演唱的《明天》，之后呢还会听到周杰伦《上海1943》。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福，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给心灵一份慰藉，让音符穿针引线。焦糖音乐，听见自己，听见感动。
2: 欢迎继续回到正在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了，你有没有觉得有些歌一个人唱总是差点意思？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儿。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20岁的热烈，60岁的从容，都是岁月最好的和声。年轮演唱会也不分性别，都能在这个舞台找到回响。年轮演唱会不分职业，只要你站上这个舞台，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年轮演唱会正在寻找领唱员，就是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如果你爱唱，你会唱，那么不要让你的声音躲在浴室里，也不要让你的才华藏在手机里。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别等了，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是晚间9点到11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欢迎继续回来。我们再来听到张惠妹在96年发行的《姐妹》这张专辑里收录的歌曲，叫做《原来你什么都不要》，曾经也是很多的朋友都在 KTV 里演唱过的一首歌。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

这里是晚间9点到11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欢迎继续回来。我们继续分享好音乐，先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张靓颖的演唱，叫《最初的爱》。

张靓颖最初的爱，像通过深海的一束光芒一样啊，照亮着归途和来路，让每一个渺小的存在得到从不曾失去的一份爱的力量。我们听完了张靓颖的歌，再来听听温岚演唱的叫做《祝我生日快乐》。这首歌是温岚2004年《温室效应》里收录的一首歌曲。最开始呢，周杰伦是准备把这首歌曲放到他自己的专辑当中，后来呢，为了让温岚的最新的专辑能够更加出色哈，所以在2004年的时候，他就把这首歌拿去跟温岚来演唱了。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89.5，
2: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焦糖音乐，岁月流转的最美时光。
1: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温岚的歌，叫做《口袋》。接着呢，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是《叮当》，收录在他《日与夜跟自己说晚安》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叫做《致远道而来的我们》。这张专辑呢是以对立统一为概念的哈，它呢也更像是叮当在十几年的音乐事业道路里积淀和领悟而来的一本哲理集。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叮当和陈华共同的演唱，叫做《致远道而来的我们》。陈华呢有一首歌叫《想和你看五月的晚霞》，里面有一句歌词是致远道而来的浪漫，所以经这样的歌词的启发，有了这样的歌曲《致远道而来的我们》。这两首歌也有两位音乐人共同的演绎，陈华的嗓音呢是质朴柔嫩的，叮当的唱腔深沉有力。两个人虽然是风格迥异啊，但是阅历呢也是深浅不同，又是在类似的家庭背景和人生故事里唱出了女性音乐人惺惺相惜的共鸣。听完了《致远道而来的我们》之后呢，我们要继续跟你一起来听一听他的这张专辑《日与夜跟自己说晚安》当中的歌哈。印象里面呢，叮当还是那个2006年的时候在电影《盛夏光年》里唱《明白》的邻家女孩，而不是如今的实力派的唱将。不过呢，他的音乐的作品哈，算得上是在减产。2019年发了一张专辑叫《爱到不要命》，2021年的时候呢，推出了一个翻唱专辑。其实对于他的歌手生涯来说呢，并没有太大的帮助。而事实上叮当的声音也是华语乐坛当中不可忽视的女声啊。然后我们要听到的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这整张专辑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少了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而是突出了叮当的人声。这张专辑一共收录了11首歌曲，曲风多样，从摇滚、电子再到节奏舞曲等等。它既是展现了驾驭多种曲风的能力，所选入的作品也并不是炫技，而是走心，一边轻抚长夜的孤独不安，一边享受阳光之下的爽朗温馨。这也紧密和专辑的名称相呼应了，就是日与夜跟自己说晚安。我们来听到这张专辑里收录的歌曲，叫做《最好不要再遇见你》。

0: 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 八九五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焦糖音乐。我们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是周深演唱的歌曲，叫做《青青》。歌曲当中唱到：“命运弹指一挥间，每滴泪里有眷恋，两情相悦，此生执着一念。”就是那种温暖的旋律在耳边响起，会觉得越听越好。

孙燕姿的歌《作战》，这里正在直播的焦糖音乐，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大张伟的演唱，叫做《要是你又不高兴了》。这首歌呢，不仅是他本人有过的心情哈，同时也是为了满足哄人开心的需要，所以这首歌呢，不管是男生也好，女生也好听，都可以来听，而且是乐观、悲观对对碰的感觉。

0: 给心灵一份慰藉，让音符穿针引线。焦糖音乐，听见自己，听见感动。
1: 这里是晚间九点到十一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欢迎继续回来。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朴树演唱《傻子才悲伤》。2003年的时候，朴树30岁，他说他不喜欢一切颓废和不积极的人和事，做的最多的动作就是摇摆身体和微笑。而在2003年的那一年，他发行了他的专辑《生如夏花》。我们听到的《傻子才悲伤》就是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浪漫而忧伤的歌词和旋律，到现在听起来都让人爱不释手。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同学们，花朵是美。

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上冲着。
1: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安好的留言。不知为何，突然很想你。相信今晚，你一定是夜空中最亮的那颗星，我一抬头便能望见。一起来听《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曲是闷饼的《亲爱的玛丽》。风是甜的，灯光是暖的，简单点，糊涂点，开心点，记得把普通的日子过得浪漫些。你没有那么多观众，不妨大胆一点，慢也好，步子小也好，只要往前走就好。明天的日出和你都值得期待。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1: Take you back.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您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陈月的留言。每一个人都是一颗孤星，连在一起才有了宇宙苍穹。宇宙这么大，我们还会遇见。听到的这首特别有爱的歌，来自于歌手 Martin Harkin， Can't Take My Eyes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清。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张靓颖的《如果爱下去》。人生没有如果，只有后果和结果。过去的不再回来，回来的不再完美，要学会忍痛告别过去，新的生活才会真正的开始。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小乖的留言。贝斯搭配键盘，旋律上特别炫酷，尤其是歌曲的后半段，那种扶摇直上的洒脱，完美诠释了摇滚的浪漫。也许这就是橘子海最大的魅力所在吧。还等什么？有请橘子海，夏日数十。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生活中最感动的时光是平凡生活里每一天的坚持。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陈奕迅的《孤勇者》。我们或许都很平凡，但我们都有机会创造属于自己的不平凡。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有音乐，更青春。

你喜不喜欢看见老朋友的新把戏？你喜不喜欢说笑话给自己听？你喜不喜欢30年后还是跟现在一样年轻？怎么让你更喜欢自己呢？就是四个字，我就喜欢。只要你喜欢，心情有多好就有多年轻，世界有多大就有多好玩。你知道我最喜欢什么吗？我真的最喜欢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 Y 的留言，小心翼翼捧着年少的欢喜，宋亚轩把喜欢你唱进歌里，粉红的泡泡飞翔在天际，给你最甜蜜的心意。这是一份诉说着我喜欢你的悸动，我愿和你并肩同行，一起来听时代少年团，我喜欢你。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北京时间6点整。89.5 FM。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成影子，守候着你，跟随着你，那个男人爱着你，心却在哭泣。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活中最感动的时光是平凡生活里每一天的坚持。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房东的猫翻唱的歌曲 New Boy。 你有多自律就有多自由，那些能让你真正成长的事情都不会太舒服，坚持下去就会带来蜕变，坚持自律才是最酷的事儿。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嘿，你在高楼顶看着窗，雷阵雨下的狂。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也许一天再相逢。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3: 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尹玉克，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5: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6: 我要开始充电了。
5: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7: 早上好，
5: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0: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1: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欢迎大家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
0: 早上好。
1: 看到微信平台上的橘子汽水，他说今天是我的生日，睡醒之后啊，收到了很多亲朋好友的祝福，一条条的信息呢，看下来真的是暖暖的。家里人呢早就商量好了，晚上呢要一家一起团聚吃饭啊，我也很期待。那当然了，借着早间节目呢，给自己送上祝福，祝自己生日快乐，新的一岁啊，身体健康，爆美暴富，烦心事通通远离。
0: 是的，祝你生日快乐哈，也希望你想要的美好都可以如约而至。还有微信平台上的张建国哈，他说呢，孩子寒窗苦读十几年，马上呢就要奔赴高考考场了。这段时间啊，天天早起晚睡刷题啊，作息有点紧绷。我们做父母的呢，也帮不上学业上的忙，每天呢只能变着花样哈、啊，这个做饭补充营养。值班孩子不要紧张啊，也借着今天音乐陈飞扬的节目哈、啊，叮嘱下女儿放平心态，踏实答题就好了。
1: 对，眼下临近高考嘛，近期我们也是收到很多考生家长的这个留言祝福，也是祝愿所有同学们都能调整好状态，落笔生花，圆梦心仪的985211。
0: 来听这首水木年华的《启程》。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好，来自牛奶咖啡的明天你好哦，这也是我们的粉丝八群里边的 I 呢，在这个我们的粉丝八群特别为他的娃点播的哦，说娃此刻正在这个上学路上，所以想听到这首歌曲。好的，我们也一并送上啊，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0: 平安车险季来啦，
1: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0: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
1: 还有微信平台上的林间时光这位朋友的说哈，眼看呢侄女马上要高考了，平日里埋头苦学十分辛苦，偶尔呢也会因为压力啊这个烦躁焦虑，作为长辈一直默默的牵挂，不求超长拔尖，只希望呢他放下包袱，从容走进考场，把平日里的积累学识好好发挥出来就可以了。
0: 是的，本周日开始啊，高考生就要这个奔赴考场了嘛，就是我们收到了很多祝福啊，高考在即，满载家人的期盼，也祝愿各位考生从容应战，金榜题名，奔赴理想的学府啊。好，还有大伟说周末了，今早出门感觉上班的气温都很舒服的感觉，忙活了一整周啊，心里也格外的轻松惬意，就一边赶路一边听你们的节目，所以特地呢来点一首歌啊。那此刻呢很想听旅行团乐队奔跑在孤傲的路上，也是祝自己本周完成了所有的工作任务。
1: 好，歌曲立马安排哈，当然也希望大家呢轻松收官本周的工作，开开心心享受周末的时光吧，来听这首奔跑在孤傲的路上。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4: 平安车险寄到了，
5: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注意了，致电400086个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4: 平安护你出行，400086个0。
5: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呢，我们向你问候一声
4: 早上好。
5: 刚好马上就要到来了哈，越是临近考试呢，那考生的身体的状态呢，可以说就越关键，尤其是饮食和肠胃的状态哈，这个直接影响孩子的一个考试发挥。在这里也是给各位的考生和家长提个醒啊。
4: 是的，建议大家哈，这段时间呢，尽量选择在学校食堂就餐哈。如果需要外出吃饭的话，一定要挑选证照齐全、环境整洁、正规的餐饮店。
5: 还有就是饮食尽量的清淡营养，还有荤素搭配，少吃油腻生冷的食物哈，像什么凉菜呀、四季豆啊、野生的蘑菇这类有食品安全风险的菜品呢，尽量就不要尝试了。
4: 对，当然了，在家做饭哈，也要格外的注意食材一定要彻底烧熟烧透，生食啊这个就尽量少吃，当然生熟的食物也要分开啊。
5: 当然如果这个考生出现了呕吐啊、腹泻这样的一些肠胃不适的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也可以拨打12345或者是12315进行投诉举报。
4: 当然不光是这个饮食禁忌哈，考前孩子的肠胃稳定和情绪调节也非常的重要。
5: 高考倒计时阶段嘛，考生的肠胃的养护核心就是维稳。那记住三不原则啊，就不尝新食物、不贪凉吃冷饮、不吃来路不明的外卖啊。
4: 没错哈。另外呢，很多孩子哈、考前会紧张焦虑，容易引发肠胃不舒服。平时呢，可以多做一些这个腹式的呼吸，放松身心。同时呢，也建议家长放平心态，不要过度的叮嘱哈、或者是过度的关注。有的时候呢，家长的焦虑反而会变成孩子的压力，影响身体的状态。
5: 当然为了全力护航高考，6月7号到9号高考期间呢，合肥所有的高考考生也可以凭本人的准考证呢，免费乘坐全市368条公交线路。
4: 没错哈。那针对这个复考的一个高峰，途经各个考点的公交线路，在每天早上7点到9点、下午1点到3点出行的高峰期呢，都会加密啊这个发车的班次，缩短发车时间。当然遇到客流集中的路段哈，还会安排专车组团发车，最大程度方便考生顺利复考。
5: 6月8号的下午3点到3点半是高考英语听力的考试时段啊，那所有途经考点的公交车都会全程禁止鸣笛，关闭外放报站哈，那全力的营造安静的考试环境。
4: 当然也祝我们安徽的所有高考学子们哈，这个饮食安稳，心态平衡，这个不负努力，从容应考，金榜题名，
5: 得偿所愿。我们来听周杰伦《乌克丽丽》。

0: 来自于周杰伦乌克丽丽送给大家。接下来要进入今天的音乐早餐派，分享大家的丰盛早餐。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看各位的丰盛早餐啊。就是每次呢看到大家的早餐，我都想说我饿了，
0: 我想吃了，对不对？
1: 对，真的。你知道吗，就是有很多的听众哈、啊、就会私信我们，就问说、就你们天天早上晒那么多的早餐，读大家的早餐，就你俩什么心态啊？就你俩是吃过的还是没吃过啊？
0: 就我们俩还没吃啊。但是呢我们看到这种你知道吗，就是我们精神上是满足的，虽然肚子是饿的哈。
1: 哎，我说实话，我的心态就是很开心。因为首先有那么多的朋友在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呢在跟我们的互动啊，你会觉得特别的开心，就很自豪。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欢迎更多的朋友多来互动，多来晒早餐，多来缠晒我们。
0: 今天呢我们从这个我们粉丝九群开始看起哈。首先来看到呢是 HFYQ 啊，来分享到的是自己的早餐。他说今天早上吃的是这个披萨哈，还有欧包以及鸡蛋、山芋和这个是蟠
1: 桃，
0: 对吧？
1: 好的，谢谢啊。看到这个乐乐要点歌哈，因为他刚刚点的这首歌呢没有，但他说要把祝福送给高考即将参加考试的同学们哈、祝他们旗开得胜。
0: 是的，
1: 还有小蔡也说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加油。
0: 谢谢大家送上的这份祝福哈。还有我们粉丝八群的朋友们晒的早餐，来看到爱旅行的小猪，早上好啊，今天宝宝吃的是芝麻糊还有手抓饼，开心的周五终于到了。
1: 好。还有我莫妈说哈，今天早上的早餐是贝果芝士加橙汁牛奶水果，周五了可以放松一下，祝大家周末愉快。
0: 谢谢。还有六便士哈，他说今天早上给娃做的是元宵，自己吃了一个鸡蛋，他说哦啦，就这样的早餐吧。
1: 好的，谢谢我们的六便士哈。那我们继续呢，看到云淡风轻啊，也是晒了早餐，他说早上好，早餐是烤包子、烤红薯、鸡蛋，还有红豆豆浆以及水果，周五各位愉快啦。
0: 还有呢第二哈，他说今天早上给两个娃炖了虾仁鸡蛋羹，他说稍微有一点点蒸老了哈，同时呢还有牛奶、黑豆玉米粥，自己呢吃的是梅干菜肉粽子哈。谢谢分享。
1: 对，还有又有说早上好，今天早餐是乐事春收现切薯片以及乳酸菌饮料，想减肥打工人太难了哈，这嘴特别馋，想吃零食就只能选早上了。好吧，就是我们也说过，如果你早上想吃点高热量的东西啊，想吃高热量的东西就选择在早上，毕竟一天嘛你还要消耗很多的体力。
0: 对，你早上吃其实你会发现压力就没有那么大了，对不对？
1: 相对好很多。好，谢谢粉丝八群，每次粉丝八群真的太厉害了，很多人晒早餐啊。
0: 是，接下来看到的是我们七群的朋友们来晒的早餐哈，看到的是清河如你，今天早餐吃的是黑胡椒牛排汉堡，还有鸡蛋、香蕉和牛奶，这个组合在一起不就是香蕉牛奶了吗？
1: 是。好，张莹哈，他说今天的早餐有手抓饼和鸡排，还有五彩番茄以及黄瓜条，当然还有一碗酒酿蛋花。
0: 是，还有乐多的早餐哈，今天吃的是牛奶鸡蛋，然后他说哈哈哈，比较简单的一顿早餐哦。
1: 好的，谢谢我们的七群啊。那我们接下来呢，再来看看咱们的粉丝六群的安静说，今天的早餐是蒿子粑粑，还有卤牛肉、牛奶麦片、黄瓜、鸡蛋以及玉米。好的，谢谢。同时呢还有这个唐芷琳妈妈说，今天我们家的早餐啊。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1: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2: 音乐陈飞扬
3: 陪你在路上。
2: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3: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2: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3: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我们刚刚呢是晒到了
2: 粉丝六群
3: 啊、
2: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五群的分享哈。来看到的是五群的陈燕，他说今天我们家少爷的早餐吃的是牛柳炒饭，同时呢配上了蛋花汤还有荔枝，谢谢你的分享。
3: 好，看完粉丝五群哈，我们接下来呢来看到粉丝四群啊。那今天四群呢，我们来看看大家的早餐也很丰盛啊。那首先呢，我们要看到的是蓝桥子庆，他说时间真快，星期天就是高考日了，提前在这呢祝我家侄儿蕾蕾呢放平心态，正常发挥就好，辛苦了那么久定会得偿所愿，所有考生们都能够提笔从容自信，何必如愿以偿，高考金榜题名。
2: 还有这个是蓝娇子敬啊，自己动手勾的那个
3: 花，
2: 那个花对吧，
3: 一束花都是用手用线勾的，特别好看啊，上面写了这个逢考必胜高考加油、
2: 旁边还有一个红包，
3: 对，这肯定送给他侄子的。好的，还有这个蓝娇子敬也晒早餐，他说早上好呀，朋友都吃早饭了吗？我今天的早餐也来了哈，是鸡蛋面、茶叶蛋、披萨、肉煎包、彩色玫瑰花米糕。
2: 对，然后盘点与记录，他就说啊，这个何工大欢迎你侄儿啊。对，因为盘点与记录是何工大的一位老师。
3: 是的，是的，我听彭可说过，
2: 加油加油啊！
3: 还约过一起跑过步，在何工大是不
2: 是？
3: 是
2: 何工大摇。再向你招手加油吧。
3: 好，蓝桥子庆分享了早餐之后呢，我们继续看到的是叶子
2: 的早餐，今天呢是开心果奶酥卷，还有巧克力奶酥卷，以及小肉包、玉米和芝麻豆浆，谢谢叶子的分享。
3: 对，叶子也说了哈，除了玉米都是自己做的，
2: 这个厉害喽，
3: 非常的丰盛啊。好，看完粉丝四群呢，我们接下来呢要看到咱们的粉丝三群啊。
2: 四群还有一位悠哉悠哉也有晒早餐哈。啊，他的早餐呢吃的是粽子，同时呢还有自己做的这个饼，配上了小咸菜和粥，也谢谢你的分享。
3: 好，看到粉丝三群的鱼，他说今天是意大利面啊，早上好，初中生的高考假来了，连续四天休息，真的是羡慕啊。当然了，同时自己的期末测呢也快了，所以在这里也祝高考加油。
2: 对，看到徐文静在下面就直接接了一句话，他说昨天晚上梦见自己中考考英语，听力这个题已经在播放了，而我还在上厕所，然后飞奔回考场，还走错了路。哎呀，就有没有一下子惊醒过来？
3: 好像大家都有做过类似这样的梦啊。不管是在青春时期还是在成年时期啊，就怀念着曾经自己在这个上学的时候所经历的一切、
2: 是徐文静他说哈，压力肯定是有的，但是要顶住，一定可以的。
3: 对，蓉蓉也说现在中考的娃大部分都不太好睡觉了哈，他说女儿多好多同学都失眠了，这个我们家的也是一样啊，压力肯定有的哈，所以呢一定要顶住，相信自己一定可以的。

0: 我们还有爱小鹿的小乖分享自己的早餐哈，他说呢，这个周五快乐哈、啊，早餐这个打卡早餐有这个鲜香皮蛋馄饨、Q 弹的水煮蛋，还有金黄的炸鳕鱼，好心情拉满情绪值，离周末只有一步了，各位早安呐、啊！
1: 是的，他也说寒窗苦读中原梦，预祝所有考生呢旗开得胜，前程璀璨啊！哎，同时呢，还有艾洛呢也晒了早餐，
0: 这个要看图说话了、啊，
1: 对，没有文字、哦，
0: 有贝果，
1: 嗯，
0: 然后有葡萄、荔枝。那个应该是鸡蛋糕，对不
1: 对？
0: 对，
1: 蒸鸡蛋哈，好像还有牛肉
0: 啊、嗯。然后那块黄色的没有再看出来，
1: 有点像哈，黄色
0: 贝果旁边的，
1: 黄色的有点像是类似玉米
0: 糕点之类的，
1: 玉米馒头之类的哈、嗯。好，还有小毛豆的大家长说，减肥车载早餐分享一下，好吃核桃包和鸡蛋，当然还配了一杯水啊、哦嗯。
0: 是的，谢谢三群的朋友们的热情分享。再来看到的是我们二群的多米尼克哈，也来晒了自己的早餐啊。今天的时间呢？是这个6月5号哈，来看一下他的早餐。
1: 他说，今天哈、啊、这个忘了打卡了，所以直接打了一个周卡，就把今天啊这一周的早餐全部在我们群里分享。
0: 是最右下角就是今天6月5号的早餐嘛，有这个丑橘、每日坚果，同时呢还有一碗粥，配上了自己做的，应该是像这个是什么？
1: 我没有看出来，
0: 就是反正是那种夹的，你知道吗？就是用。如果没猜错的话，是手抓饼的饼皮，然后里面夹了那种鸡胸肉之类的做出来的一个饼啊，谢谢分享。
1: 对，是的，谢谢大家的分享啊。今天粉丝一群的刷刷呢，好像也没有来晒早餐，所以
0: 今天因为他在出差。
1: 哦，对，所以今天的一群呢，缺课了啊，缺席了啊，必须要这个批评一下，不能老是指望我们的课代表。
0: 对，
1: 好，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825说，今天早餐有一碗豆浆和一份小笼包，然后呢再加一个油条啊，也是来分享了，谢谢我们的新朋友。
0: 还有我们八群的 DR 哈啊，这个艾特了一下我们俩，说、嗯、我们家小宝问哈，你们俩是一家人吗？怎么关系处得那么好？我们大家都是一家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因为我们都是有一个节目的组合名嘛，陈飞扬 family，
1: 就你能不要那么官方吗？这确实啊，就是我们所有粉丝群的、嗯、还有我跟彭可跟大家真的是一家人。他当然了，我跟彭可两个人呢虽然不是一家人啊，跟小朋友回答一下啊，但是我们胜似亲人，因为我们合作已经有十几年了，就是广播电台啊所有节目的搭档在一起合作十几年。
0: 嗯，我们是发小的关系，
1: 除了黑米跟阿木也就我们俩了吧。也就我们俩了哈、嗯、所以真的是比较了解彼此，关系特别好，是特别好的朋友、啊、嗯，
0: 所以说小朋友哈，你看你跟你这个包括怎么有一种要做少儿节目的感觉，你可以跟你的好朋友啊相处在一起啊，每天开开心心，你会享受这个同学之间的那种快乐的友谊哈。好，那接下来呢也欢迎大家呢这个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跟我们互动交流。
1: 好，那我们要进入到嘻哈搜获的环节啊、嗯、同样呢要给大家带来好物推荐啊。其实了解我们嘻哈搜获的朋友都知道啊，我们呢现在有很多的一些活动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哈、啊、比如说有这个新人活动，
0: 对、
1: 就是、
0: 入会的活动啊，但是仅限于新朋友参加、
1: 对，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在我们嘻哈搜获商城买过任何的东西的话呢，就可以去领券。这个券怎么领哈、啊，就是直接你进商城来领5元、15元、20元的这样的一个专属券哈，领完呢直接可以当现金来抵扣用、嗯、而且呢还有几款就是比较好的大促产品呢直接可以用券，特别划算。
0: 对，不过提醒大家，这些只是从来没有在嘻哈商城里购物的朋友才可以享受到的一个福利哈、
1: 啊、
0: 比如说
1: 像调理水油平衡的、嗯、SK2 的神仙水230毫升，新客券后是384，额外还送2瓶15克大红瓶面霜，当然还有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乳125毫升，券后呢才294，直接加赠一瓶同品牌的精粹水小样。
0: 对，还有雅诗兰黛的期待小棕瓶115毫升啊，券后314块钱，还白送5片小棕瓶面膜，以及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2支，券后呢是354块钱，还跨品牌送2瓶海蓝之谜面霜，这个福利真的是诚意满满啊。
1: 对，是的，当然呢别忘了怎么参与啊，关注嘻哈520的公众号，回复给力呢就可以立刻参与了。当然了，继续给大家分享到的咱们的产品呢，还有这个兰蔻的 UV 小白管轻样的一个水样防晒乳、啊、SPF 值呢是50+，这个50毫升哈、啊，2支装清爽型的，到手福利价只要259。
0: 嗯，想购买的朋友同样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来进行购买。而且这款产品啊，真的是你用完之后一点都不搓泥，而且防晒值真的很高哦。
1: 它主打轻盈嘛。

就怕油腻怕闷痘的一些朋友完全可以用它哦。最关键的问题呢，它是两支装50毫升，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钱也很给力，还有就是它有养肤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啊，所以不管是出门旅行平时上班通行路用它都没错了。关注嘻哈520的公众号，回复给力就可以立刻购买。

0: 好，这首想要见面送给大家啊，也欢迎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七点之后啊，八点钟的红灯唱呢，也欢迎大家来点歌跟我们一起唱起来。
1: 看到 AA 说啊，主持人早上好，第一次晒早餐啊，没有来得及拍照，孩子看视频看到酸辣辣面，说是想吃，所以今天早上吃的就是酸辣汤面啊。
0: 主打的一个是孩子有需求，这个老妈必须满足，是吧？
1: 必须的呀，也是谢谢你的分享啊。哎，当然了，在这里呢，哎，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旅行的宣传。为什么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呢？因为呢，马上要端午假期了嘛，这个孩子们也考完试了，去哪里玩呢？哎，我们可以去连云港来一个端午两日自驾游。
0: 对，那这一次呢，我们的行程哈，包括江苏唯一的海岛，就是这个五 A 级的连岛景区，天然的海岛风光，沙质很细腻柔软，海水呢非常的清澈啊。
1: 对，而且还会打卡齐天大圣的老家啊，沉浸式的带大家游玩花火山的景区，西游记的经典桥段的表演，当然同时还有 NPC 的实景互动，沉浸式的感受西游文化。
0: 对，同时呢，我们也给喜欢拍照的朋友们准备了一个这个打卡全网超火的一个大型恒温的一个网红葡萄酒窖，非常出边的一个地方、
1: 哦、这个大家可以在小红书上搜一下哈、嗯、这个连云港的这样一个网红的这个酒窖，好多人去拍照，特别好看、啊、
0: 对，而且很出片哦。
1: 是是，而且这次还有一个特色的采摘体验，我觉得小朋友肯定很喜欢啊，就是猴头菇实地采摘。我们吃过猴头菇饼干，对不对、嗯、但猴头菇你有没有摘过？而且你知道吗，每一位成人可以免费带走一斤的新鲜猴头菇、哦、
0: 对，而且呢，这一次哈，大家中午到了连云港之后呢，还有当地的一个特色欢迎午宴哈，同时还有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主持人阿木哈，哎，在现场主持，跟大家一起互动交流。
1: 阿木全程会陪同大家一起去嘛、嗯、同时阿木还会主持给大家准备什么了，准备一些现场的伴手礼。 是的，也好期待啊、嗯、这次而且入住的是温德姆旗下的高端品牌携程五钻酒店哈，就是连云港的华美达广场酒店。
0: 对，让你大家玩得开心的同时住得很舒服、哦、
1: 大家可以搜一下这个酒店啊、
0: 嗯、是的。当然端午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两个班期可以选择哈，一个是6月19号、20号两天，另外一个是6月20号和6月21号两天，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进行组合选择，
1: 任意选择哈、嗯、而且这次是自驾游，就大家可以就全家开着车自驾前往啊，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轻松的，
0: 自由性就强了很多。
1: 是，每车呢会赠送一份小伴手礼啊，那这次的自驾前往的费用啊，这个每人是569块钱，所以大家可以进行咨询了解，进群啊，怎么进群呢？你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这个回复自驾游，哎，记好了，回复自驾游，然后扫码进群，我们群里会有客服啊，可以跟客服呢了解细节，
0: 嗯，是的，
1: 报名，
0: 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自驾游，然后扫码进群了解细节。下面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依然跨时代哈，我们的一位老朋友点播的，他说今天想点一首周杰伦的《七月的极光》，感觉好适合夏天开车来听啊。
1: 好，我们就一起来听吧。
0: 嗯，也欢迎大家点歌，马上红灯唱，我们一起唱起来。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黑小米总是剩饭，都是由阿小木来解决。有一天，阿小木实在忍不住了。
2: 哎，我都不嫌弃你，老吃你剩饭，你怎么都不吃我的剩饭呢？
3: 我是想吃你的剩饭，可是你有剩过饭吗？
2: 我。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份援疆，邀您畅享895。
7: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20。
8: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9: 现在是早上8点，我是尹玉克，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1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13: 早上好，
1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14: 音乐陈飞扬，
15: 陪你在路上。
1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5: 我是平安车险